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二号东向在12.5公里到13公里之间，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呢，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哦，南下在132公里。大甲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8线东向在0.9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路间有铁制品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在后龙到士坛的路段，在这两个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同样是在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侧车道呢，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哦。那么这个作业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台61线双向163.9公里到210.3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6点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

0: 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三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三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三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3: 欢迎进入花乐音乐秀。
4: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 FM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持续下雨，今天5号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云系影响，环境风是偏北风，桃园以北的降雨也会变得比较明显，而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还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是不定时的有局部降雨，主要是以午后降雨为主，尤其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时还是记得把雨具带着备用。温度的部分，中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上看30至32度，北部的高温大概落在28至30度，各地的温度低温大概是落在25至26度。此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预计前往海边的朋友都请您多加留意。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时是位在台北东北方660公里之处，向南缓慢移动，礼拜天6号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目前在台60线在南下的128公里过苑里，内外侧之间轮胎皮掉落状况已经是排除，而南下的132就是接近大甲前，内外侧之间先前说是有木棍掉落，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您行车小心。在山区的部分，今天早上有接获到催风所的提醒，合欢山目前是阴雨天，也有点起雾的一个状况，位在五岭停车场的路段呢，目前都是有进这个交通的疏导的，而五岭停车场的车位现在大概是40%满，车流量目前都是顺畅的，要上山的朋友都要请您小心路况。而在台中交控传来的施工路段，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进行，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已经有增加的趋势。潭富路就是在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目前有施工围篱摆放，周边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现在是调拨对向部分车

都到来通行，而接近市公路段的车流目前也是有增加的趋势。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正在进行中，目前车流是正常。

0: 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

0: 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2: 新的讯息，国道三号请小心北上的134公里，然后提醒在西湖服务区的中外侧，说有大量的胎皮散落。台61线的施工工程早上目前正在进行的，包括7:50进场，预计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目前的起顶到房里双向外侧有垃圾捡拾及构造缝的清理作业进行中，7:30进场，在起顶到房里以及台72线的后龙道湿潭，现在在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而双向的深港大城南北向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以及在台61线的160到206南北向的外侧车道，现在进行交通量的调查摄影机安装作业。深港大城双向内外侧有交通设备的维护查修，都是进行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先前有一些这个打针针这个注射安全的一个事项，而现在为了要持续守护大家的就医安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都有持续在强化医疗院所感染管制的查核及辅导。像今年已经是陆续完成了31家医院的感染管制查核，都是有符合安全注射的一个行为规定。另外目前针对西医、中医以及牙科诊所有办理超过了770多家的感染管制稽查及辅导，陆续都会在11月底前来完成。卫生局也提醒，在医疗院所在执行注射、点滴等医疗处置时，都应该要确实落实安全注射及感染管制的措施，包括了针具、针筒，这都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并以无菌技术在干净安全的区域内来进行注射药品的准备，以降低血液传染及交叉感染的风险。很多人都担心说，这个有一些疾病呢，它的确是会有血液传染，像是C型肝炎C型肝炎主要也是经由血液来传染。如果这医疗处置过程没有落实感染的管制，也有可能会造成病人间的血铺路及交叉感染。所以呢这在使用新的无菌针具及针筒，以及在使用过后的针具还有针筒，这些不能重复使用，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抽取药物时也应该使用新的针具及针筒，避免已经使用或者是可能受到污染的器材来再次接触药品。而单一剂量注射药品其实呢，它都是限单一病人来使用。

使用，如果使用多剂量包装注射的药品，也都会依药品的指示及感染管制的规范来妥善管理。有些案例的发生呢，可能只是个例，不过各个医疗院所呢，的确也都会进在这个干净安全的范围内来进行药品的准备以及保存，也会把它好好的保存，以免它受到了感染。而如果说您在接受注射或是点滴等医疗处置时，对于相关的医疗流程有什么疑问的话，您也可以主动的向医疗人员来询问。医疗院所以及医师人员也都会落实各项的感染管制措施，从每一次的医疗处置做起，也会一起降低血液传染的传播、感染交叉的风险，一起守护大家就医的安全。目前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小心掉落物。台60线南向的132就是大甲前，先前接腕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利用国道3号的朋友留意的是北上134公里，就是在西湖服务区的中外侧，说有大量的胎皮散落。而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 30.6 故五股中外侧角铁掉落，已经是接货排除。台60线很多朋友都在持续提醒，就是南下的132公里中线，刚刚说这木头掉落的状况，有朋友说现在在中线有看到咯，好像是像枕木一样的东西，我们都转达处理了，也请您利用这些路段的朋友行车留意。

这目前台76线的快速公路即将要全线通车了。这如果说喜欢路跑或者想要体验不同的这个路跑活动的朋友，这个要注意了，因为特别推出了2026风起台76线海野山共行的活动，这可说是唯一一次可以用双脚跟单车上快速公路来欣赏美景的机会。现场还有露天的公路美术馆，这一次呢是可以来上网去报名的，把握时间，路跑的报名截止日期一路是到9月7号，而10月31号来起跑，单车会一路到10月17号报名截止，会在11月1号来出发，这都是名额有限的，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把握时间来上网报名。而目前的台76线新建工程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县道144的东行线平面道路，也就是社会桥到台19线将会来进行封闭，封闭的时间会在9月6号礼拜天晚上的9点到9月10号星期四下午的4点为止，请用路朋友可以提早来改道，而经过施工路段时记得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标志及移交的指挥来小心通过。在台61线南下的132房里往大甲中线有枕木掉落，北上在国道3号134公里小心中外侧有大量的胎皮散落。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8:30，收听频道 FM94.5，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消息，在国道二号清前东向的12.5到13公里之间，过了南投远的中外侧大块胎皮散落状况，已经接获北控排除，还有

0: 在国道2号东向的 19.3 莺歌系统前外侧壁车弯机车停止的状况也都已经排除了。好，现在在国道1号小新北上 16.3 过了内湖外侧胎皮散落，而北上靠近林口 B 的出口内侧几乎有动物躺平，都已经是转达处理。国道3号目前南下的三一路段有拖板车，前码是68开头，朋友说他会沿路掉废纸。国道3号北上的134，这是在西湖服务区中外侧有大量的胎皮散落。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持续掉落物的部分，就是台61线南下的132，房里往大甲中线接货有枕木掉落，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8:30进场的，这是在台76线。好，上午的8:30一路会进行到下午的4:30。现在台76线西行的27到15公里，也就是临厝到埔心路段，内外侧的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办理结构缝及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通过这个路段，一样请您行车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了。
2: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哦，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后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1: 啊，这你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哦，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啦、啊！
2: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1: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雨落无落啦，讲变就变。尤其哈、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哈、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哈、哦、比较多啦。不过哈、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2: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3: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在道路会诊后，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口育才接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在后方的车流是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是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在接近施工路段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目前有施工围篱摆放，周边车流正常。 环中

0: 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后方的车流也有增加趋势，通过时都请您行车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2: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0: 在太平分局太平派出所的员警王顺平跟谢维轩，先前在上午11点多时就接获到辖内的新转银行的行员来报案，说有一名女子想要转账大额的存款，好，这一次她遭到诈骗了，于是请求警方前来了解。而这林姓女子呢，起初就向员警表示说，诶，这笔款项呢其实是跟高中同学，哇，他们要一起来投资火锅店用的，今天就要赶快汇款到对方的指定账户。然而经由员警到场来侧面了解之后，这林姓女子才说啊，这3个月前呢，她有在浏览脸书时，诶，居然联系到将近20年没有见的高中同学。一开始双方就以闲聊为主，好，大概在1个多月前，这同学就邀约她说，诶，要不要一起来投资火锅店赚钱呢？啊，因为她有特殊的管道可以压低进货成本，哇，这可以说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哦。好，这沟通的过程里面，当远景听到这4个字稳赚不赔的字眼时，他立即就察觉了歹情是安尼哦，于是呢就请这个林姓女子来提供当时相关的单据，或者是现场直接来拨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来询问相关的细节。因为当时呢他是要到银行来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这转账的款项不是一笔小数目哦，如果真的是遭到诈骗了，那可得不偿失了。于是在远景的耐心蜷缩之下，林姓女子也觉得说，诶，有道理哦，好，并且呢开始拨打有人的电话，诶，打了很多通都没有接获到回应，传的讯息呢也都没有接获对方的这个读取哦。在远景耐心的说明之下，她才开始放弃要汇款了，后续也跟家人来商讨这一段的投资风险，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当然这名女子呢后来跟家人商讨之后呢，好，就知道了这一项投资的风险后，也非常感谢警方的热心提醒。而太平分局分局长也持续提醒朋友，诈骗的案件就是层出不穷，而且手法是日新月异，投资理财时应该都要谨慎小心，切勿贪图高报酬而误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里。如果您针对这一类的话术呢，其实不是这么的了解，好，但是有一个提高警觉的心理，要有一个防备在，也记得如果要投资的话，应该依循正规的管道来进行投资。如果接获到可疑的投资讯息时，你真的是不太确定这真假，你可以直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的报案电话来进行查证。好，毕竟这辛苦赚来的钱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要投资前都请您要再三的查证，要小心为上。台61线在南向132公里枋里往大甲中线掉落的枕木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今天天气如何呢？
2: 气象快报，破口立三
1: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8:45，收听频道 FM 94.5，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关心天气。联系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由杰仁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杰仁早，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在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之下，整体环境是偏北风。那在桃园以北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有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包含中部这边不定时有些局部的降雨。不过整体的降雨会比较偏向午后降雨为主，尤其在中午过后，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建议大家周末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约在30到31度，而宜兰地区可能来到32度左右，而各地早晚低温大概25到26度左右。那另外，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早上8点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550公里的地方向南缓慢移动，短期内会在琉球附近海面活动。如果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的资讯。那今天在基隆北岸、宜兰和花莲的沿海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面活动请多注意安全。而预计明天周日，迎风面北部和宜兰还是比较容易下雨，其他地方整体降雨有减少的趋势。不过建议外出还是携带雨具备用。

0: 而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资讯的显示，今天5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风至偏北风，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稍微容易上升，竹苗、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都是普通等级。接获到新的讯息，目前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献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进行污水系统的施工工程，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好，其他的施工路段包括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目前施工进行，后方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调拨了对向部分车道通行，在接近施工路段车流也有增加趋势。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在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内侧有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国道3号北双134新前中外侧接获到胎皮散落，而台61线南下的132房里往大甲中线掉落的枕木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在国道1号现在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启动管制。在国道1号北上的289外侧东屋躺平的状况，刚刚已经是接获到排除的消息。
1: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你过有好不？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没人给救。思念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2: 哎 ，Nancy 啊，我们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家己的事业，而且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会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1: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以前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是要问你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2: 哎呦，我就知影是无好代志啦。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敢若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
1: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车子泡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粿，还有摩芽粿。
2: 嘿，那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我生意收无用啊啦。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Nancy， 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憩一下。我若无用耍我再接你去吃糖粿，安尼好不？
1: 哎呦，那也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3: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溪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

0: 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时光提醒，在台中台湾大道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干道，它也是串联了市区跟各大生活圈的交通经济动脉。而现在为了提升道路平整度及行车安全，目前正办理台湾大道二段快车道路面改善工程。这虚空的范围呢，会由汉口路一段，也就是东兴路三段，一路到中民路。虚空工程预计会在9月5号到8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来分段虚空。好，在今天的9月5号会施作东兴路三段到京城路段，这是往火车站的方向。明天9月6号会施作京城路到中民路路段，也是由火车站的方向。9月7号施作的范围是由中民路到探源路一段的方向，就是往沙鹿方向。9月8号施作太原路一段到东兴路三段往沙鹿方向。好，这一段期间9月5号到8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会来分段施工，提醒用户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工程也将针对老旧不平整的路面来进行刨除重铺，完工之后将提供大家更安全更平顺的行车环境。像台湾道道一段自由路到绿川东街路面的改善工程，在今年的7月就已经完成了，现在要接续的就是来改善台湾道道二段的快车道。刚刚提醒说，施工的范围会从汉口路一段到中民路，施作的面积大概有 1.2 公顷，工程内容包括了 AC 路面的刨除跟重新的铺除，人手孔的高度调整以及标线附旧等的修复，同时也会来提升路面的防滑性，强化车辆行驶的稳定性跟道路的使用安全。施工将会依不同路段及行车的方向来安排交通措施的管制，到时候朋友也依现场的交通管制来分散行驶，提前改道，也先谢谢您的配合。刚提醒，在目前的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的外侧有污水系统的虚空工程进场，目前后方的车流打直都是正常。

0: 这首 Dream 带来的歌曲和 If We Try， 台六时间内在132的防里网大甲中线接会有枕木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等一下九点要进场的，这是在台六时线的164到174，到时候南北向的外侧车道有检修路灯的作业会进场，一路进行到五点钟。目前八点半进场，一路进行到下午的四点半。这是台76线西向的27到15，邻座的普兴路段内外侧有车道短暂性区工，会办理构造缝及泄水孔的清理作业。
1: 随着年龄增长，高龄者的视力、听力与反应速度会逐渐下降，所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高龄者骑机车上路时应该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才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例如骑机车务必戴安全帽，在路上行驶也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
2: 高龄者骑机车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不仅是法定要求，更能大幅降低头部重创的致命风险。而且务必挑选检验合格的全罩式或3/4半罩式的安全帽，戴上后扣环必须发出咔声，并调整带子长度，确保安全帽在剧烈摇晃下不会脱落。而且下巴与带子间预留约1指幅宽度，不论行驶距离多近或是骑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必须全程佩戴才可以出发。
3: 高龄者骑车因为反应比较慢，车体较小，容易被忽略，所以应该保持直行在机车优先道，避免任意变换车道。另外呼吁高龄者如果有骑车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驾训班机车安全驾驶训练，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减低事故的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代理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5: 大家好，我们是理想混蛋，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呢，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一号呢，北上16.3公里，过了内湖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三号的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国道十号的西行在25.7公里，过了旗山端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呢，南下132公里，房里往大甲的中线车道有枕木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呢163.9公里。到210.3公里，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的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2: 走，我们去捐血。
1: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警广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了，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3: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4: 小晴晴，我的身份证呢？
1: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快来捐血吧！

欢迎在阿正的路况会诊后回到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没有错，就过来就过来，健康宝宝的你，9月10

于5号在金广台中分台即将来举办的空中传爱挽袖宣泄活动，高位十五号礼拜一套在高点到下晡的四点，会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礼堂，也就是在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来热血登场。如况不熟的朋友或是套几盖来好导航，您可以直接设定在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顺利到达。这一次的活动也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一起来共同参与。现场会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大家识诈的能力，以及国道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现场也会有台中市环保局到场来设摊，欢迎热血的朋友将家中的废电池及旧的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这也是数量有限送往为止哦。现场还会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跟大台中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为捐血的朋友来义诊服务，一起守护您的健康。这一次的活动也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日立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信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忠师、樱岛家、喜常来公司等热心的赞助响应。而当天你是完成捐血 250cc 的朋友，还可以获得雅芳羊肉乳、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须茶包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是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风顺小礼盒。很多朋友都想说为什么这个名字取得这么的特别呢？玉凡风顺其实也就是寓意着祝您一帆风顺，里头有芋头番薯以及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薄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纸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等多项的好礼哦。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您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数量有限，现场还会有神秘的小礼物要送给您。这个活动的内容也感谢很多的单位来赞助，奖品非常的丰富，都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刚刚提到这么多的礼品对不对，我们这个环保爱环保，记得来参与捐血的朋友把带着这个环保袋以及保冷袋，因为会有这个羊肉炉嘛，保冷袋是来装羊肉炉用的，带着这些东西前来方便收纳。重点是不要忘记了9月1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可以带着身份证及健保卡参与这一次健康有益的活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等您来。目前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匝道车多，以及刚刚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开启。好，比较辛苦的是竹北到新竹这路段是降到了50不等的行车速度。好消息是台61线南下的132房里往大甲，在内外侧之间掉落的木棍以及中线掉落的枕木都已经是接获排除，好，是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台中交控传来的施工路段，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在进行，施工封闭中，后方车多。这是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外侧施工中，目前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接近施工路段是车多的。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口育才接口内侧有中

将分隔岛围篱徐工摆放，目前车流正常。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外侧有污水系统徐工中，目前周围的车流也是正常的。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锦南街、美德街一路到三民路，沿线是车多路段。

0: 9点16分，收听频道 FM 94.5，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听到的歌曲是薰香跟玉置浩二的合唱作品《不要花束，只想与你在一起》。好，国道一号刚接获南下的135公里，接近藤萝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1: 阿宏啊，你看今麦诈骗集团是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现在年轻人很多都为了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说去让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他的私密照、啊、结果、哦、最后被威胁被恐吓勒索，那时候、哦、被考得没眼睛了。
2: 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要把对话跟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把坏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台中市的北屯好事多在敦富路街的周围已经开始出现车流。国道一号南下135公里，小心接近藤萝交流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目前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沿线车多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也因为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刚刚接获到在台汽四线西行过了太原路段外侧有小客车抛锚，而台汽四线现在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台61线的施工工程双向的深港大城，目前南北双向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到5点钟。好，在台61线的164到174的南北向外侧车道有检修路灯的作业，进行到5点钟。在双向的160到206南北向的外侧，现在进行交通量的调查摄影机安装作业，一路会到傍晚的6点钟。目前深港大城南北双向的内外侧还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也是进行到5点。现在旗顶到房里双向外侧有垃圾捡拾及构造缝的清理作业，进行到5点钟。在房里及旗顶还有台七十二线的后龙到狮潭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到中午的12点钟。在上午的8点半进场，一路进行到下午的4点半，台七十六线西行的普新到林厝，好，这是林厝到普新路段27至15内外侧现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正办理构造缝及泄水孔的清理作业。以及提醒您，台61线的 94.455 这个是要进行选保大桥逐步补强及改善工程，预定呢会在115年的9月4号8点起，一路进行到9月18号的5点起，5点为止。现场

封闭的是台六十一线的93到 99.1 全线，南北主线及侧车道在进行 AC 路面的刨铺、标线标示的设施及纽泽西忽然调放，还有交尾改道等切换相关工程。所以施工期间，如果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可以依照现场的标志线来提前改道。替代路线的部分，北上线的朋友在施工期间，您可以从台六十一线的后龙交流道下来，接台六线接往台一线，走台十三甲接往台一甲，接续台六十一线来行驶。而南下线的朋友施工期间可以改道，由台六十一线的竹南交流道下来，接台一甲接往台十三甲，接着行走台一线接往台六线，再续行回台六十一线来行驶。好，工程预计会一路进行到9月18号的5点为止，都可以请朋友提前来改道行驶。至于在台61线的苗栗段98公里的施工工程，好，目前呢也要进行中，一样请朋友可以来提前改道。这是从9月4号将封闭台61线的93到 99.1， 好，这是刚刚提醒的这个台61线的宣保大桥的工程。再来进行的是 98.78 到 101.94 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好，这里会有两个阶段，9月7号起在台61线的 99.460 到 101.340 后龙路段南下的主线会施工封闭，请朋友改走侧车道来行驶。而9月14号起台61线的 99.460 到 101.340 后龙路段北上的主线会封闭施工，请朋友改走侧车道来小心通过。新的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 175.5， 这是大雅路段，朋友提醒中线两根木棍掉落。好，在台中市的北屯好事多敦富东间的周围车流开始变多了。而国道1号南下的135公里是铜锣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台七四线西行过了太原路段外侧则是留意有小客车抛锚。

0: 一生何求，就是刘德华翻唱了一首经典粤语歌曲，收录他在2010年时所翻唱的精选集《忘不了》这精选集专辑里头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当时2010年禁毒广播剧《毒戒》的主题曲。他除了演唱这首歌契合广播主题之外，同时也是向原唱陈百强来致敬。好，在一生何求的歌声中，接获到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拖吊车是已经到场处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5公里，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接获排除。小新台汽四线现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遭到车多，西向在太原路段过后外侧有接获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74.5 就是大雅路段中线说两根木棍掉落。好，台中市的北屯好事多在敦富东街的周围开始出现车流。在台61线双向的 156.4 到 167.9 的龙井到深港，从9月4号晚上8点起一路到115年的9月7号6点为止，双向目前是有施工的。好，到时候请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北上的朋友可以提前下深港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线后左转接台17线，再直走台17线的中庄大桥，接回台61线的平面港富路一段，在龙井街上匝道汇入高架主线，南下可以提前向龙井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在直走台17线的中庄大桥后左转，右转台61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一样可以接回深港来上匝道汇入高架主线来行驶。好，从9月4号的8点一路到9月7号的6点为止，也请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先谢谢您的配合。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走透透
3: ，Let's go。

0: 2026花莲富里六十十三金针花季，3、2、1，请开锣。
1: 两处金针山、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同步开锣，今年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满山遍野黄澄澄的金针花海都已经陆续绽放。玉里镇赤科山海拔约800公尺，保留浓厚农村聚落跟山城景观，每到花季，金黄色花田跟茶园、农舍以及山林相互交错，花季时经常可见传统木造三合院，有金黄色花苞铺满屋顶，庭院也成了晒金针广场，还有花田间散落的三颗巨大黑色火成岩跟金黄花海形成强烈对比。这些自然的人文景观让赤科山的魅力不只来自花海，也来自常年累积的农村记忆。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赤科山再度跟卡拉那拉的小动物合作，预计成为花季

0: 期间最受欢迎的拍照地标之一，而期间也同步推出集章活动，并规划赏花专车行程，结合花海导览、在地店家跟特色餐食，迎接游客上山赏花。
1: 赤科山持续跟卡纳赫拉来做一个合作，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欢迎有喜好的民众一起把我们美丽的风景拍下，然后可以来参与竞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的部分。
0: 而六十石山今年以漫游富里983主题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限定拍贴体验、忘忧高山茶席以及漫游富里983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串联金黄色花海，邀请游客放慢旅行脚步，感受富里的风土人情。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1: 那在六十淡山的部分呢，持续的办理包括我们的一个富里的音乐会之外呢，还有晚上的他们一个金针露菜的一个方式。那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淡山来做一个赏花。
0: 六十石山还有忘忧茶席，多次赢得国际茶比赛大奖的茶农林俊杰。”特别分享代表六十石山的特色茶，
2: 一个是绿源蜜香红茶，一个是六十石山乌龙茶，这比较就是代表六十石山的。因为花莲县它的特色茶就是蜜香红茶，那我们山上的乌龙茶也是很特殊，所以我们就那这包装的部分呢，就是以茶园里面的野生动物来绘画，那这绘画的部分都是我自己的女儿，她喜欢设计一些包装，然后自己设计图案。
0: 惠香农会总干事张素华邀请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不妨也品尝六十石山独有的特色茶，感受富里茶香风土交织而成的悠闲时光。
3: 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就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折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今年推动的话，不仅是我们的金针花非常的美，我们的茶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是也办了茶席的活动。
0: 张素华说，今年金针花季富里乡以漫游富里983为主题，983指富里乡邮地区号，也是台湾三码邮地区号中数值最大的一个。来到六十石山的游客可以登上六十石山最高处的忘忧制造所，免费领取限定明信片，写上心意寄给想要传达的对象，
3: 透过旅游的这些景点能够留下一份记忆，还有写一段让你感动的话语，寄给你最想要寄给他的那个人。
0: 花季期间，两座金针山都实施交通管制。赤科山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5点开放9人座以下小客车以及机车通行。六十石山9月起平日不交管，假日视车流状况启动管制。游客也可以搭乘台铁列车到玉里站或富里站下车，再转乘计程车或在地接驳服务上山。2026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9月初正值盛开期，现在上山赏花正是时候，不妨安排到花莲来一趟忘忧之旅吧。以上台湾走透透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 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

0: 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 number one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2: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在台湾抖抖抖单元里接获到排出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部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的讯息，车流在消化中。而在国道一号小西南下的 174.5, 就是在大雅路段中线说有两根木棍掉落。好，目前在台一线接获北上 230.65, 就是刺桐路段接获机车道这里有坑洞，已经通知处理，邀请您行车小心。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是车多，而在9:19时接获西向过了太原路段外侧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通过有看到的话也请您行车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
4: 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就爱听音乐，在八月的时候分享了许多跟父亲有关的歌曲。现在进入九月份，让人很期待的就是欣赏那又圆又漂亮的月亮了。好，九月份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先来听这一首杜德伟带来的《一起看月亮》。

小新台一线北上230.65，这是在刺桐路段机车到这里都没有坑洞的状况，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9: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刚听到的跟月亮有关的歌曲，这一周开始送上的第一首是杜德伟带来的《一起看月亮》。好，在90年代初期，杜德伟将逐步的把音乐中心从香港拓展到华语的市场。1993年所推出的这一张《冒险游戏》，也正是当时国语流行风格趋于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之一。好，这张专辑是由小虫跨海制作，好，把当时欧美的 R&B 还有许多这个舞曲融入华语的流行框架，在节奏感跟旋律之间取得恰当好处的平衡，以放胆游戏全力冒险为主轴，描绘恋爱中的试探、沉迷、失落跟承诺，也让杜德伟游走在率性跟深情之间。哇，他的演唱魅力是越来越立体了。专辑的曲目呢，就好像是感情一样的起伏变化哈。这专辑里头有许多的歌曲，到现在听起来都是非常的好听，像刚刚的这一首《一起看月亮》，好，回归到单纯陪伴的浪漫。这歌曲里头一开始就说了，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靠在你身旁，情话慢慢讲，看你明昂昂心来好给他拍摄，想要跟你到顶嘴做会，好，就是把那个感情里头的那一种暧昧呢，好，跟想在一起的心情，在柔和的 R&B 旋律中穿插几句台语歌词，也增添许多情调跟韵味。

国道一号先前接获南向的 174.5 在大雅路段中线说有两根木棍掉落。好，市区的车多路段，崇德路往锦南街、美德街到三民路沿线是车多，北通豪士多在敦富东街的周围目前也是车多的路段。施工的部分就是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的外侧有污水系统施工中，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口育才接口内侧由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而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周边车流正常。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虚镇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封闭施工，后方车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外侧施工中调拨对向部分车道来通行，在接近的施工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朋友都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台一线在北上 230.65 就是刺桐路段机车到这里说是路面有坑洞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现在车流也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目前是50不等过了新竹系统顺畅，北上则是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好，目前外头有许多的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像是南下的头颅一路到藤萝60-80，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大概也是60-80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三号现在南下的竹南到大山车流量大60-80的行车速度。台61线双向在 156.4 到 167.9， 龙井到深港从115年的9月4号8点起到115年的9月7号6点为止双向全线封闭，进行路清沥青路面的一个更新，还有交围车收及前后引道标线的恢复作业，所以在施工期间请朋友北上的您提前在深港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线后左转接台17线直走台17线的中章大桥衔接台61线的平面附路一段，并在龙井上匝道就可以汇入高架主线来行驶，南下朋友提前在龙井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走台17线的中章大桥后右转台61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行驶到了深港上匝道，一样可以汇入高架主线来持续行驶。

不怕付出，这是来自于蓝心湄的歌声。台汽自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是车多，而在国道一号先前接获的是南下 174.5 大雅路段中线有两根木头掉落，好，通过的时候要请您行车留意。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系列活动将在10月10号会在大安滨海乐园南园沙湾区来热闹登场。除了有很多人都很期待的妈祖雕像落成，还搭配了石鼓及乐团、明华园戏剧总团、嗨安记等活动系列，疯玩大安海水体验同步来登场。好，所以有很多的体验活动可以来上网报名，时间注意咯，9月6号上午的8点起开放网络报名，就是名额有限。好，欢迎您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把握机会到大安海边来迎风破浪，解锁海线极限运动新乐趣。

听到带的歌曲《爱到不可能》，台中市在台湾道道双向惠来路到河南路慢车到外侧施工进场，台线小新北上的 230.65 这是在刺藤路段机车道几乎到路面有坑洞，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待会在整点时有阿娟的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是宇宙人。看着风筝飞行，看着鸟儿寻寻觅觅，我的心像夏天。早上十点钟，看着风筝飞起，听着景广好歌曲，走过泥泞草地，人海中发现了你，跟着景广带你用音乐心向夏天。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46.8公里，过桃园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58.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中内线车道。

0: 清楚是什么东西，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17.7 公里，堤顶前的路肩有黄色的大垃圾桶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三线南下呢，在里港大港往里港方向，桥中间呢有很多包的垃圾哦，已经有请相关人员前去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是在台88线西行凤山出口的匝道口，这边有一个坑洞哦，是在靠近红绿灯的地方，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南下呢，莺歌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喽，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城市路跑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晚上的12点，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三线车道哦。到了晚上5点开始，就会管制全线车道喽，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规划行车路线。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欢迎进入和林一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目前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路段。市区部分，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好，施工封闭，后方车多。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的

外侧车道施工中，现场是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在接近施工路段车流是有增加的。而在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昌街的外侧有污水系统的施工进行。台湾道道双向惠来路到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污水系统工程施工中，后方的车流也是有增加的趋势。好，朋友来及都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刚好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也请您行车小心。在国道的部分，南下国一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已经是启动管制。好，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降到40，沿线车多过了新竹系统后顺畅。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是辛苦的，50不等的车多路段。南下的苗栗到藤萝目前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大概是60-80的行车。先前提醒国道3号南下，现在竹南到大山沿线车多，现在是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至于在台61线的施工工程，蛮多地方都在施工的，也请您小心。像是台76线西行的27-15，这是在林厝到埔心内外侧车道正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办理结构缝及泄水孔的清理。台61线双向的旗顶到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到诗潭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到中午的12点钟。旗顶到房里双向外侧有垃圾捡拾及构造风的清理，进行到5点。台61线深港大城内外侧车道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及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都是到5点钟。目前台61线的164-174南北向的外侧进行检修路灯的作业，到5点钟。双向的160-206南北向的外侧有交通量的调查摄影机安装作业，一路会进行到傍晚的6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员的安全。

但是蔡嘉玲收听到的歌曲是收录在《我的心爱的外星买的》专辑里头的歌曲《到底呢》。好，在先前台一线接获北上 230.65， 这是刺桐路段的机车道路面有坑洞，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通过行车小心。

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要来带您听音乐。好，在古典巨星九月起会有马友友的引领跨文化的对话，九月开始就会轮番在台湾来登场。如果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可以上网去搜寻哪些地方是你可以参与你所喜欢的场次。好，为了迎接这一次的音乐季，纽尔艺术在九到十二月份会在台北国家音乐厅、台中国家歌剧院以及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推出横跨四个月共计26场的世界级演出，现场集结了五大黄金交响组合、三档的独奏会以及三项的 special perfect 以及一场超级男高音的美声响宴。所以这26场的世界级演出会从交响剧作、协奏经典到独奏巨星，呈现12档共计26场的音乐盛会，让你不用出国，乐迷就可以欣赏到世界级的古典乐坛顶尖演出阵容。其中非常受到瞩目的亮点，就是在五大世界级乐团会在同一季密集来访，这可以说是很难得一见的盛况。你喜欢听音乐的朋友，想想不用花机票，不用这样飞的四处，你就可以听到乐团级、世界级的乐团一同在台湾来演出。其中像是维也纳的爱乐将再度访台，并且由大师屠庚索契夫来掌舵，携手了钢琴巨星朗朗一起在台湾来献艺，而索契夫也是获选为担任202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挥，所以明年台湾的乐迷就可以在全球引颈期盼的新年音乐会登场前，提前为2027年来揭开序幕。另外像是暌违了14年的德奥权威这个克里斯蒂安他则是亲自领军首度访台的400名团员，也就是很有名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来现场演出，携手了钢琴大师鲁道夫以及顶尖的女高音卡米拉，呈现莫扎特、布鲁克纳跟查理他们等经典的名作，完整的展现了柏林国家歌剧院深厚的歌剧跟交响传统。这跟维也纳爱乐他们所一起足够的这一季乐团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盛会。好，他们从席卷欧洲的乐团，由指挥创立的乌托邦管弦乐团也是第一次来台登场。这一团从成立起每年都受邀担任萨尔兹堡音乐节的年度驻节乐团，而库伦奇斯曾经在2024及26年两度执掌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所以呢，如果说你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有许多的天王天后级的世界级的表演团队陆陆续续都会来访台，很多的重量级都是首次访谈来交交织呈现他们的作品，所以呢，你可以在这里不用出国就可以跟国际的古典乐坛来接轨。刚刚有提到说这一大亮点呢，也是由大提琴的巨星马友友领衔的他们携手了加拿大的原住民男高音及作曲家，会以大提琴跟歌声展开一场跨越文化、历史跟族群的人文对话。除了他带来的人文巨作，这一集刚刚提到的巨星独奏系列真的是群星云集喜欢听音乐的朋友都可以上网搜寻，已经陆陆续续售票的讯息都开始公布了。

了。十月的节目呢，预计会在八月开始售票，所以现在都是在售票中。现在九月卖的呢，就是十一月的节目，相关的讯息都可以上纽尔艺术来锁定。

关心国道上的行车，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50-40的行车速度，沿线过了头份顺畅。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一样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南下的苗栗到藤萝、后里到台中系统50不等的行车，还有台中系统汇流处到丰原也是50。好，过了这路段之后大致都是顺畅，一路来到了湖尾斗南，现场会降到60-80。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大概是60不等的行车。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竹南到大山，目前车流量大，60-80的行车速度。有提到在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台汽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路段。

但是蔡明佑当时凭借着经典情歌《我可以一举走红》，时隔七年再次推出新专辑《快乐有时有》，收录在专辑里头。这张专辑呢，这首歌说是第一次重新学会了唱入歌曲的核心里。这首歌是收录在专辑里头的歌，仅此于此。好，仅此于此，就是音乐人林建良作词，邀请到了黄韵玲来担任单曲的制作人，以他非常细腻的方式引导配唱，也不断调整他的呼吸、气息跟发声的位置，让他重新进入歌曲的核心。台一线小新北上 230.65， 说是刺桐路段的机车道路面是有坑洞，是已经通知处理。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欢迎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7.2 过冈山内侧两部车的事故，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42公里过了林口 B 内侧东路躺平，国一南下的 17.7 西武堤顶前黄色大垃圾桶掉在路肩的状况都接获排除。先前台三线南下里港大桥往里港方向，桥中间多包垃圾散落等状况已经是清扫完毕。台88线东向 0.9 过了五甲交流道内侧的铁耙掉落已经排除，而现在国一南下的阳明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来到中部地区，目前台中系统到丰原将到50不等的行车，南下的虎尾到斗南也大概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好，北上的部分从冈山进入开始车流量大，高科到鹿竹降到了50，北上大湾进入开始车流量大，永康到台南系统目前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60至80，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至于在国道3号部分，现在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南下的竹南到大山目前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好，过了这路段，南下的路况都是顺畅好通行。小心国三北上 36.2 中和前的内侧有掉落物，是已经通知处理。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已开启。台88线西向的 16.5 过了竹田，两线道之间说有塑胶板掉落。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景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2: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3: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只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3包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2: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呀、啊、，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3: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2: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也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告代问说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3: 台中股啦，我们都有在做缓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说你要小心哦。
2: No problem, 不用客气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哦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4: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使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介绍。

0: 之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路况汇整后提醒您，在台61线的施工工程现在深港大城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到5点钟，双向的深港阳错外侧正进行检修路灯作业，一路也是进行到5点，龙井到大城外侧进行交通量调查顺记的安装作业进行到傍晚的6点钟，深港大城内外侧有交通设备的维护查修也是进行到5点，旗顶房里路段外侧正进行垃圾捡拾及构造缝的清理进行到5点钟，目前的旗顶到房里外侧有交控设备的查修也是到5点，旗顶房里路段以及台72线的后龙到虚潭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至于目前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在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车多路段，要外出的朋友都要留意雨势，因为中央气象署有持续发布达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也都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5号花莲及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都请您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山区慎防坍方及落石。根据气象署的观测，轻度台风科罗旺先前在中心位置呢是在那霸北北西方25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4公里的速度向南转南南东进行，由于它在大低压环流内受到它的引导逆行中而行，在琉球附近的南向移动中将持续的转向打转，不确定性还是非常大的，都请您注意气象署的天气预报。

凉风，这可以说是一首强强联手的歌曲，由擅长描绘细腻恋爱跟悲伤感的高人气乐团阿达拉友，他首度邀请到以独特世界观著称的创作歌手有空城，他们所一起合唱的作品凉风，有成空。好，在国道上的行车，现在在中部地区比较辛苦的是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将到50不等的行车，沿线过了大雅系统会顺畅。南下的西罗到斗南目前沿线是车流量大的。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依旧是40的缓慢车速，要过了新竹系统才会顺畅。北上的新竹一路到湖口沿线也是50至4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国道三号哇，今天呢，竹南到大山一路都是车多，现在是60至8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好，通过这些车多路段时，都请您行车留意了。市区的施工路段包括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车多。以及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这里是有外侧施工工程进行调拨对象部分车道来行驶，接近施工路段后方车流是增加中的。三民路双向接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接近大长街的外侧有污水系统的施工进行，台湾大道双向惠来路到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污水系统的工程在施工中，后方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通过请您行车留意。

0: 听到了日文歌曲 STO。国道一号接获北上的93公里，过了新竹 A 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
1: 爱情像冷冷的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内侧，几乎倒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场降到了40不等的缓慢车速，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施工路段在台61线双向的 156.4 到 167.9 龙井到深港，从115年的9月4号8点起一路进行到115年的9月7号6点为止，双向全线封闭进行沥青路面更新、交围撤收及前后引道标线恢复作业。施工封闭期间，请北上车辆提前在深港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线后左转接台17线，直走台17线的中庄大桥，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夫路一段，并在龙井上匝道后就可汇入高架主线续行。南下车辆请提前在龙井架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走台17线中庄大桥后右转台61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一路到了深港上匝道汇入高架主线就可以继续行驶。好消息是台一线北上的 230.65 次同路段先前机车道路面坑洞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好，你是喜欢拍短音的朋友吗？喜欢拍短影音的朋友，在台中你这个消息就不要错过了。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Logo 的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在台中市的朋友用创意的短影音一起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来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来参加。说故事、演情境、拍创意都可。第一名的奖金哇，还不错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前去搜寻一下。活动征件会一路

到9月30号，想要参加的朋友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你就可以找到活动资讯咯。拿起手机来，如果你平时就很喜欢拍拍拍的，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防灾创意拍出来。台中的朋友这次就可以换你上场咯。另外，先前有分享说，在台76线快速公路即将要全线通车了，这一次特别推出2026风起台76野海野山共行的活动，这也是唯一一次可以用双脚跟单车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的机会。现场还有乐亭的公路美术馆，这一次呢，你可以搜寻笔记报名网站，报名路跑到9月7号截止，这一个时间快到了。这个路跑的活动是在10月31号起跑，而单车呢会一路进行到10月17号来报名截止，会在11月1号出发，名额有限，可以把握时间上网来报名。而因应台76线新建工程进行路面的刨坡作业，县道144的东行线平面道路社尾桥到台19线将进行封闭，封闭的时间会从明天9月6号晚上的9点到9月10号礼拜四的4点为止，所以请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经过虚公路段时也记得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标志及移交的指挥来小心通过。今天9月5号进入9月份，有多项攸关您的荷包、交通、旅游及育儿的新制都已经陆续上路了。其中很受到关注的莫过于是国旅补助正式开跑，因为在月底时呢就连续假期，平日入住合法的旅宿最高可折抵2500元，离岛最高可省3700元。另外现场的机场服务费也调整了，以及有事关婴儿补助加码、婚育宅开放申请跟住宅担任利息补贴受理等措施，都将影响到不少的家庭跟旅客。刚刚提到说交通部所推出的国旅平日住宿奖励方案，从9月1号到11月30号来实施，期间只要是入住参与合法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折800元，第二晚最高折1200元，连住两晚最多则可省2000元，离岛地区的优惠将会更高，所以呢平日有预计要外出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此外又推出生日住宿金的活动，每月会抽出100名的寿星，每个人可以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跟平日的这个住宿补助可以一起使用哦。部分县市跟旅宿业者又推出同步加码的优惠，就希望可以带动平日的旅游市场。九月起如果要出国的朋友啊，这成本就会再高一点了，因为机场服务费从9月1号起从每人的500元调升至750元，将2028年将会调升到1000元，新费率适用于从台湾出境的旅客，费用也会随着机票来代收。而航空公司有的也部分调整了部分收费，所以要上网的时候稍微要看一下了。有些公司呢对于超额行李的收费方式则是改由分区计价的制度，所以最近要出国再买机票的朋友要看清楚内容咯。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已将主持的马卡巴海美好时光将会继续的为您服务。今天的天气不太稳定，外出的朋友都要请您持续小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间是早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们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南下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注意了。另外，国一北上93公里过新竹 A 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麻烦你注意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呢，比较缓慢的路段，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国五的南下呢，这边南港系统过后，速度会稍微慢一些些，那不过看起来有比较恢复顺畅一点了，主要可能是因为移控启动的关系哦。那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北前呢，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哈，这个地方也要请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还有南下，这是湖口到新竹一样，速度上是不理想，十分缓慢的。那因为刚刚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有事故，这边速度也非常缓慢，以及呢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路段这边也是有事故，速度也是不理想的。

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过后，一路到丰原，这地方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一样是偏慢的地方。国道一号这边南下虎尾过后，这时速非常缓慢哦。有经过的话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因为这边看起来是多了一个事故在内线车道，这监视器画面上也看得到。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这是永康路段。那永康路段这边也是显示到说速度上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还有冈山路段时速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呢，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都是不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1: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吉一酱嘎咕，我是一酱，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来后即将嘎过，欢迎收听今天9月5号星期六的玛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6度到31度左右。今天的天气呢，也是偏比较热一些些的，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有多起的事故要来提醒大家，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87.3 公里呢，在湖口服务区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公里，大约是在新竹路段这里同样是有事故发生，所以沿线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时速都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了，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237.2 公里，大约是在湖尾路段这里，同样是有事故的发生。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44.5 公里，靠近云林系统这里呢，说是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了，再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并且小心避开咯。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0: 听到是叮当跟 Jason 的歌声《不要命》。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王峰志警员，峰志早安。
2: 主持人早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联外道路国道一号目前是北上大雅系统以及台中系统路段的车子比较多，那南下是后里到丰原路段是车多的，那大雅系统就到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是车多车速缓慢，那快速道路目前台61线 156K 加400到 167K 加900就是龙井到深港路段目前是双向封闭施工的，有行人驶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北上车辆要提前在深港下匝道改行驶平原道路，那南下的车辆要提前在龙井下匝道改行驶平面道路，过了施工路段之后再汇入主线。那台74线方面是目前是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大里二道草湖路段是车多的，西行的往快关方向是顺畅的。那市区道路目前星光三月大圆白商圈台湾大道以及汇创路车流量比较大，还有目前汉神洲际百货周边的环中路、崇德路，还有四平路、崇德十九路，目前是车流都有在增加的趋势。那台中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在复兴路、大智北路、松山路以及台中高铁站周边的道路，站区一路及站区二路，目前车流都是有增加的趋势。那北屯好事多以及南屯好事多周边的道路，

0: 目前也是车流持续在增加当中。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风志，谢谢。
0: 好，
1: 嗯，拜
0: 谢谢，
1: 拜。
0: 拜拜。
1: 现在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7.2公里，过了虎尾要往斗南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摔倒之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台中市的环中路五段跟永春东三路要往西的方向，这边说是有电线杆呢被撞倒的情况，所以电线是垂落在中间车道的，再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中市的西屯区在黎明路会展中心要往中清路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事故排除的消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7.3公里，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外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同样是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公里呢，过了新竹 A 的内侧车道，同样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最新的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4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侧车道，说是有一只小黑猫哦，不小心跑上来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至于在台中市区部分，车多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北屯好事多以及汉神洲际，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中明南路要往五权西路的方向，金城八街到公益路目前都是车多。还有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同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0: 另外呢，从路网图上面看到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0公里呢，大约是在埔盐系统要往园林的方向，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小心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2: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1: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2: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3: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咯。
2: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3: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1: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3: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1: 防灾务必

兼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的是 Hot Summer，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2。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一号北

上在244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侧车道有小猫咪不小心误闯上来。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2公里过了虎尾要往斗南的方向，内侧车道同样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也是车多回堵哦，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左右，拖吊车同样是在现场处理当中。台中市的环中路五段跟永春东三路要往西的方向这边呢，说是有电线杆哦坠撞倒了，所以电线是垂落在中间车道，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同样是要特别留意的哦，在台中市的新屯区黎明路的会展中心往中兴路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呢，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同样是有施工，所以目前是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通行。三民路的双向靠近太平路口育才街的街口，这里呢同样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是在内侧车道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台湾大道双向惠来路到河南路的慢车道外侧同样是有施工。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有蛮多的车多瓶颈点，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从南下的部分呢，湖口路段沿线到湖口服务区再到新竹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时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再往南呢，到了新竹系统这边哦，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从新竹路段沿线要往竹北的方向同样也是车多瓶颈点，因为先前的事故呢，虽然说是已经排除了，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那来到中部地区的话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从泰安服务区哦，一路往南到了台中系统沿线到大雅系统，这一路都是车多瓶颈点，尤其在台中系统路段目前的时速大约是维持在20公里上下，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在大雅系统要往台中系统方向同样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要往园林方向哦，因为这边呢说是有事故的发生，都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都已经降到2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呢，再往南走到了西螺，要往虎尾方向。先前也是有事故发生，不过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将近有2公里左右都还在消化当中。那提醒大家哦，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最新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了198.4公里，彰化路段这边有事故的发生，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1，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98.4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匝道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南下在210公里的园林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这里同样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导致后方有车多速缓的情况，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在230公里到240公里之间，西螺要往斗南的方向，因为先前有事故的发生，不过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

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在244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侧车道，有小猫咪不小心误闯上来，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同样是要避开的路段呢，在台中市的西屯区黎明路的会展中心往中兴路方向内侧车道，说是有一个大坑洞。台中市的环中路五段跟永春东三路要往西的方向呢，这边有电线垂落落在中间车道。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周的你辛苦咯。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

今天的职人日常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工作，如果说你平常是有在开车骑车的朋友，你一定都不陌生哦，说不定呢你也曾经做过这份工作。所以今天要来讲的呢，就是我们第一线的加油站服务员。很多人都以为说一加油员他的工作不就是拿起油枪按下按钮收钱啊找零这样子而已吗？其实呢，他们在这个加油岛上面可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当我们的车子呢开进了加油站的时候，他们第一眼就要先看清楚，诶，这个车子它的油箱盖的位置在哪里，精准的引导一下车辆停在最适合的加油枪前方，避免说这个油箱盖啊在另一边造成油管还要过度的拉扯。接着呢，因为在我们加油站里面哦，本身的噪音就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听清楚今天这个顾客他要的油品到底是92还是95、98还是柴油哦。所以呢，他们平常在工作里面哦，除了要对抗这些噪音的干扰，也要再次的附送来确认一下究竟是要加哪一种油。刚有说到一定要很确认说现在这个顾客他的油品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呢一旦加错了油品，对于引擎哦真的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加错油呢会不会毁掉整个引擎，其实关键是在取决于你加了什么油，还有你有没有发动引擎。所以说呢，如果你发现你的油真的被加错了，第一步千万不要发动引擎，只要不开电门不启动，油料只会停留在油箱里面，它就不会进入到燃油管路或者是引擎，对于引擎几乎是不会有伤害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要我们保持熄火状态，并且保留凭证，你一定要立刻告知这个加油站的人员，而且要保留你的加油发票以及签账单。第三个呢，就是直接联系拖吊车，拖回我们的一些修厂啊，可以进行抽油以及清洗油箱的方式。这些其实就是让你花费最少的。你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之内，那加油员呢，他们就必须手拉油枪，看一下油表的跳动，同时也要迅速的操作这个结账的机器，或者是刷载具啊等等的哦。所以说我们平常在加油的时候，你应该看到就是加油站的员工动作是非常非常的快速，但是呢快速的过程当中绝对不可以因为这种小小的错误可能加错了油而导致后面严重的情况发生。

那除了呢，他们需要加油之外，还要负责洗车啊、擦车，或者是呢整理干净的水桶。那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也要进行站内安全的巡视。大家都知道说，加油站里面本身就是充满易燃挥发的气体，所以加油枪的设备一定要定期的检查，

防漏油的测试、静电的消除等等，而且要维持在站内，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点的火源的环境，那环境都必须是安全而且是清洁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在他们日常的工作中。

所以歌曲过后呢，自己出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平常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会遇到哪一些挑战以及一些考验呢？

听到歌曲是 Almost Monday 的歌声 Super Prism。接下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10公里的园林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 198.4 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匝道口，这里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时速降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在244公里靠近云林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误闯上来。国道一号南下在230公里到240公里之间的西螺往斗南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另外在台中市的西屯区黎明路的会展中心

往中清路方向，那一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台中市的环中路五段跟永春东三路要往西的方向呢，这边说是有电线杆被撞倒的情况，那电线是垂落在中间车道的，再麻烦大家通。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加油站的员工哦。其实这一份工作真的也是非常辛苦的，不管是在身体的极限或者是心理考验上面，因为加油站呢通常都是半开放式的，所以他们必须就在这里哦，站在这个水泥地砖上面呢站一整天。那他们的空气闻到的都是浓浓的汽油味，还有车辆排出的废气之外，那还有每一次呢车子刚开进来，它车辆的引擎哦，人都还没有靠近的话，其实就会先感觉到有高达几十度非常热的空气向他们扑面而来哦。所以最后呢，就来跟大家再来提醒一下，进入到加油站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绝对绝对禁止不可以做的。第一个呢，就是有严禁吸烟跟使用明火，因为加油站的空气当中本身就充斥着很多看不见的挥发性的汽油气体，所以只要有任何微小的火花，不管说是打火机啊、香烟的残火等等，都有可能立刻引爆的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引擎未熄火就加油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我们车辆运转的时候，引擎的排气管的温度非常的高，所以呢车辆的电气系统，像是高压的电火花啊，或者是排气管的热源，都有可能哦产生出火花。那进而呢，因为呢受到一些挥发性的油气而引发出火灾的情况。接着呢，还有像是有严禁拨打电话，以及呢严禁穿脱易产生静电的衣物，像是毛衣或者是化纤的衣物，而且也不可以拍打衣服哦，因为我们人体累积的静电就是加油站火灾的主要隐形杀手之一哦。在加油岛附近穿脱衣服，或者是直接呢来触碰这个油枪的话，静电放电啊，它产生出的火花都很有可能瞬间的来引燃油气。最后呢，就是要禁止使用这个塑胶容器或者是不合格的容器来装这种加油料，这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哦。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我每天开车骑车都会进入的加油站，这些员工平常的日常工作都是做哪些事情，还有当我们如果今天真的发现自己的油品被加错了，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引擎呢。

0: 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0: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1: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0: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1: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0: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3，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在南下的 112.4 公里靠近西滨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狗狗误闯上来，目前是逆向的行走当中。国道1号南下在 198.4 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匝道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是车多。国道1号北上在244公里靠近云林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小猫咪同样是不小心误闯上来了。至于在市区部分呢，台中市的环中路五段跟永春东三路往西的方向，这边说是有电线杆被撞倒，所以电线是垂落在中间车道。台中市的西屯区在黎明路的会展中心往中清路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北屯好事多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的中明南路呢，要往五权西路的方向、金城八街到公益路，同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在国道3号的南下181公里的龙井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

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中午的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是在国道3号啊，南下112.4公里，接近西滨，在外侧车道呢有小黑狗逆向行走当中啊，如果经过这里的话，麻烦你留意一下。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要惠国三南下匝道这边两辆修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以及国道2号往西7.2公里过机场系统，在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甲这边往西圳头出口有这个潮化线上防撞水桶掉落哦。好，接下来关心国道1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30到240公里之间，这是西螺到斗南目前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国道1号呢要留意到的，就是在新竹路段双向这边新竹其实都不是很好走，速度上都偏慢。

0: 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还有在北上，这是台北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以及国一高架呢，北上环北前，这边也都是速度上不太理想。然后要关注国三，这边是在南下的中和路段，速度上也是不到4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要多一点耐心。南部地区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高科路段，冈山到高科目前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再来国道五号的部分也要留意哦，南下这边是石碇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2: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朋克吧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4分。排除的消息呢，先来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4公里靠近云林系统的内侧车道，小猫咪误闯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是排除消息，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98.4公里的彰化交流道匝道口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是排除。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1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是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112.4公里靠近西滨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目前呢是逆向的行走中。

稍早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五段跟永春东三路往西的方向哦，这里说是有电线杆被撞倒，所以电线是垂落在中间车道。台中市的西屯区黎明路会展中心往中心路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目前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北屯好事多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 您知道吗？未注意车前动态，长期名列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几名。许多追撞事故的发生，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驾驶人没有持续注意前方路况变化。
1: 开车时，无论是低头看手机、操作导航、与乘客聊天，或是一时分心，都可能错过前方车辆减速、停车或行人穿越的关键时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三项规定，驾驶人驾驶汽车应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之间隔，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2: 预防事故其实不难，只要养成专心驾驶的习惯，眼睛看前方，双手握方向盘，不分心，不抢快，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追撞风险。行车多一分专注，道路多一分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1，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呢是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都是车多，向上路往环中路方向华美街到中明南路以及星光园百北屯好事多，汉神洲际还有在水南会展中心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明显的车流的情况哦。接着是在复兴路的双向靠近文兴南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

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活口服务区沿线到新竹，这里呢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另外来到中部地区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沿线往南到了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路段，尤其在台中系统这边时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呢，到了埔盐系统要往园林方向，同样也是车多速缓，尤其在埔盐系统这边哦，208公里到209公里，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

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

0: 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9。

向外持续提醒哦，关于道路施工封闭的消息呢，在台61线的双向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呢，从9月4号开始一路到9月7号呢早上6点钟为止，双向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如果说您是要北上的朋友，记得提前哦在深港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右转台61乙线，接着呢左转接到台17线，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再衔接到台61线平面的港富路一段，接着再到龙井上匝道汇入主线继续前行。如果是要南下的朋友呢，提前在龙井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之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到台61线的平面道路，接着呢再到深港上匝道汇入主线继续往南来行驶。

那在台61线的施工路段呢，还有是在 94.4 公里神保大桥哦，那从9月4号开始一路会到9月18号的下午5点钟，封闭台61线的93公里到 99.1 公里全线车道哦，就是在南北主线以及侧车道都是封闭的。封闭的期间呢，要提醒大家改道行驶，北上的话哦，记得在台61线后龙交流道下接到台6线，再接到台一线，接着呢再到台13甲、台一甲，最后回到台61线行驶。如果是要南下的朋友呢，记得由台61线的竹南交流道下接到台一甲、台13甲，再接到台一线，接着呢再到台6线，最后回到台61线继续来行驶。那在台61线的苗栗路段呢，这边是 98.7 公里到 101.9 公里，这边同样是有施工工程。从9月7号开始呢，台61线的 99.4 公里到 101.3 公里后龙路段的南下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提醒大家改由侧车道来行驶。那在9月14号开始呢，会改由后龙路段北上的主线车道会封闭施工，那也是改由我们的侧车道来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200.3公里的彰化路段，中间车道说是有大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听到是谢晶晶的歌声《Why 爸爸》。国道一号北上在200.3公里的彰化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向上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华美街到中闽南路都是车多。星光原百北屯好市多汉泉洲际以及水南会展中心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最后呢，是在复兴路的双向靠近文心南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

00001123，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在9.4公里，大约是在神冈路段这边，说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5号星期六的金广午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在科罗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下，迎风面的北部降雨明显，周一到周二整体的降雨会减少，不过到了周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东半部整体的降雨增加。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
2: 到下周三9号之后东北季风增强，周四周五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又开始有些局部的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是以局部午后雷阵雨为主。因此提醒大家，明天之前还是要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之下天气稍微比较不稳定，特别在北部地区比较是容易下雨，尤其今天晚上啊，明天一整天北部地区要留意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其他地方的话可能降雨是以集中在午后为主，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温度和降雨的趋势方面，周一周二降雨减少，周三之后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降雨又会有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花莲在沿海地区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提醒大家周末两天如果来这些地方的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基隆照明工会以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汰旧换新的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杨欣的报道。
3: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4: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3: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

0: 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海巡署南部分署推出神鬼当铺执法伦理片的动画，透过生动的故事强化海巡人员的法纪观念以及廉政素养，并寓教于乐的方式建立清廉执法的文化。任兰心的报道。
2: 被我找到了吧，这些非法走私的货物。
3: 动画以拟人化海洋生物为主角，描述海巡人员查获走私案件后遭走私集团锁定行贿，面对金钱诱惑，主角海豚弟将如何抉择？剧情融入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以及违背职务、不违背职务受贿等法律观念，传达诚信无价、廉洁不典当、严正执法、国门更安全的核心精神。
4: 海豚弟，你听好，法律没有灰色地带，收钱做违法事，处罚最重。不论你办的事合不合法，只要收钱，就是自毁前途。更重要的是，红包与职务行为具有对价关系，哪怕你是依法办理，而且我们是执法人员，还要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2: 不，我的未来不只值这10万块。
3: 海巡署本次由政风室主任张永宁率队前往南部分署及东南沙分署基层单位巡回宣导，强化同仁权责界限及司法性判断，以降低违失与廉政风险。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推出动画绘本、LINE 贴图及廉政短影音等数位教材，让廉政观念融入日常执勤，强化专业公正的执法形象，提升社会信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全国同步雷霆除暴，以及扩大局地度假、酒驾专案扩检勤务，维护辖区的平稳治安。警界的报道。

0: 桃园警分局周末晚间漏夜执行雷霆出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 和义工舞厅等易滋事场所加强临检扫荡，全项勤务共规划20处临检点，动员警力71人。期间，武林所员警发现男子在桃园区大兴西路某 ATM 异常提领，立即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其后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取获赃款10万余元。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1: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9件，137人。而在打诈成果方面，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已查获146件，弃货车手等犯嫌153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500万元。未来警方将持续规划相关专案勤务，守护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谢姓男子陷入跨国网恋诈骗，对方以来台同居共创未来为由，称要汇款美金5万元到男子的账户，要求男子寄送金融卡。男子依照指示前往超商准备寄件，所幸行员即警报警，成功阻诈。陈怡琳的报道。
3: 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指出，40多岁谢姓男子透过网络结识一名自称在越南经营整形医院、来自台北的37岁女子，短短5天就以老公老婆互称。近日对方声称规划返台定居，并开设瑜伽教室，因在台账户已遭注销，要求男子寄送金融卡以便汇入美金5万元。男子不疑有他，直奔超商准备寄件。乌日所所长杨明勋说，
4: 本所日前接获辖区超商通报，称有民众疑似遭诈骗，经了解，民众在脸书认识自称在越南经商的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陷入女网友编织来台团聚的美梦，听从指示前往超商寄送金融卡给她。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并提出多则的真实案例，民众逐打消寄件念头。
3: 乌日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若对方提及交金融卡及告知密码，就是诈骗手法的关键字，切勿轻信，以免金融账户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欺共犯。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19岁的少女咬到太硬的食物，痛到嘴巴张不开，接受保守治疗仍然疼痛难耐，后来接受林口长庚医院微创手术的治疗，

0: 不痛了，嘴巴的张口度也明显改善。尤柔纯的报道。
1: 这名少女因为右侧的颞耳关节剧痛，嘴巴只能打开 3.2 公分，戴过咬合板，经过冲洗治疗都没有效，最终求助林口长庚医院接受微创内视镜手术搭配雷射辅助才重拾笑容。口腔颚面外科主任林彦宏表示，微创手术透过内视镜让颞耳关节盘复位，并搭配雷射精准清除粘连组织，成功率高达 97%， 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95%的患者经过药物、咬合板等治疗就能获得改善，只有5%的人可能需要。
2: 所谓介入手术治疗的时机，就是我们做了保守治疗，大概2到3个月之后，患者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那张口受限，持续的张不开。一般正常的张口度大概35mm以上，那如果说张口度不到35mm。张口运动过程中会有点卡卡的感觉，然后持续的疼痛没有改善疼痛的话，那就建议患者可以考虑进一步的进行手术治疗。
1: 林医师提醒，爱嚼口香糖、咬珍珠、吃太硬的东西或磨牙都可能导致颞耳关节位移，如果长期出现关节弹响声、咀嚼疼痛或张口困难，应该及早就医，避免因为延误导致关节结构严重受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桃园市政府为了增进社会福利以及公共运输的效能，年底前将陆续建置好运专车以及爱心急诊车轿车的平台。此外，也拟在明年开放市民小巴的预约搭乘服务。进阶的报道。
3: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现行轿车平台是采取逐家媒合机制，虽然有8家合作业者，车辆也从初期的3000多辆增加到目前的11600辆，但因为系统是依序向各业者派单，影响媒合效率。为此，该局特别和市府自发会开发统一的轿车平台，希望借此提升轿车的成功率。
4: 10月份我们会推出来统一轿车平台，一次叫8家业者，同时可以看到需求，有能量的就接。那我们预计在10月份可以先推出好运自行车，在11月份年底的时候，我们再推出爱心自行车。希望这样子的轿车平台开发出来之后，让这个轿车变得容易一点。
3: 公共运输方面，桃小巴9月起将陆续补足偏乡服务路线，且延役在明年导入预约搭车功能。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市府持续扩增市民小巴服务路线，预计今年底前会新增120条，同时也会持续掌握各营运路线的实际搭乘需求和使用形态，据以纳入后续预约搭乘的规划参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彰化县政府表彰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的贡献，颁发证书给传统建筑彩绘陈文俊医师以及大木作王彦玲医师，肯定两位医师数十年来深耕传统技艺。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介绍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文俊医师，出生和美颍川堂彩绘世家，师承父亲彰化县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以派医师，从小耳濡目染，投入传统建筑彩绘将近50年，完整承袭颍川堂彩绘技法。另外，大木作保存者黄彦玲医师也承袭父亲黄平山医师技艺，
6: 从设计测绘一直到放样算料到落高以及施工的技术，常年投入我们古迹历史建筑的一个修复，并且他也在积极的做这个传习育才。那他呢，延续这些大木作的这些技艺，那曾参与限定古迹我们鹿港凤山寺、鹿港文武庙历史建筑永进的魏成美公堂等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工程哦。
5: 彰化县文化底蕴深厚，传统工艺和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人才辈出。从108年起，已经新增认定传统工艺保存者12位，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4位，累计16位，持续建构完整的无形文化资产保存体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悠人神鼓结合桑布衣，我回来了。2026五地巡演正式启动，首站台南将于5号到6号在台南文化中心登场。为今天的报道。
7: 桑布衣跟悠人神鼓走进台南文化中心，带来新版我回来了。文化局专门委员方明华说，
8: 那这次能够把这么棒的作品带回到台南演艺厅来做售票演出，对于台南的观众来讲都是非常期待的，所以也邀请所有的台南市民朋友们，在这一次我回来的这个作品当中，大家能够一起进剧场来欣赏悠人神鼓非常精湛的演出。
7: 新版我回

回来了，悠人神谷创办人刘若雨将创作完整交到下一代手中。导演黄怀瑾说，它不是一场古乐音乐会加上一个故事，而是让故事、音乐跟身体一起构成作品。新版

0: 邀请各地观众走进剧场，在鼓声、身体跟记忆之间，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我回来了。尽管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台湾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8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尽管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邦汉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倪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同荣东路，这边有事故的发生，目前呢救护人员跟员警都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只剩下内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在 221.7 公里的中兴系统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国七队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国道一号北上在 200.3 公里的彰化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

0: 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沿线往台中系统以及丰原的方向，这里都是车多的情形，尤其在台中系统这边哦，时速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继续往南走呢，到了埔盐系统这里哦，这边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0.3公里，这边说是有散落物的情况，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国一南下的228.8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北上的中兴系统这边呢，目前已经车多定点了，因为是有事故的发生，时速都已经降到20公里以下，再麻烦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00-103。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30公里，南投服务区这边说是有一台蓝色的小货车哦，车牌后四码是3795，行车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再麻烦大家多加留意。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这礼拜呢是开学的第一周，相信大家在这几天呢，不管是上学还是下学的时候哦，就是呢在这个开车经过学区的话，周边道路车流量真的都非常惊人，大家也会目击到很多爸爸妈妈或甚至是阿公阿嬷都会呢开着车或者是骑着机车来接送小朋友上下课。所以今天呢要聊一个在开学季接送小朋友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往往会引发严重车祸的车门安全死角。不管是呢早上赶着上学，还是说下课的时候要接小朋友回家，车子呢在学校的周边都会临停靠边。那如果后座的小朋友很想要赶快进到学校的话呢，就会马上冲下车哦，跑进学校里面，或者是呢手一推车门呢就直接向外推开了。可是在这短短的一秒钟，如果后方刚好有机车、自行车或者是路人的话，根本完全反应不及，就会直接撞上车门。所以这一种哦开车门碰撞所以造成的二次事故，就会让骑士啊或者是行人重摔受伤，甚至有摔到可能临近的车道，接着又被后方来车二次追撞，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要防范这一种突如其来的开车门的意外，我们呢都要学会一种开车门的方式，它叫做荷兰式开门法。那什么是荷兰式开门法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用我们呢离车门最远的那只手，就是反手来开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坐在车子的左侧，下车的话请记得改用右手去拉门把。如果你是坐在右侧的话呢，当然就是改用左手去拉门把哦。当你使用这个远侧的手去拉门把的时候，你的身体以及身体的上半身就会自然而然呢，它就会强迫向后扭转。所以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换手开门，用反手来开门。第二个呢，就是要转身观察，当你身体转过去的同时，其实你的视线就可以顺理成章的透过 C 柱以及后视镜，你会直接观察到车身后方的后照镜死角，你可以看清楚有没有机车啊或者是

是骑士，甚至是小朋友经过。最后呢，就是先开一个小缝，再缓慢的推开哦，确认后方没有任何的来车的时候，将车门开启大约15公分的缝隙，再一次确认一下无车无人之后，再顺畅的将车门推开下车。所以荷兰式的开门法呢，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换手开门，用你的手呢，就是离车门最远的反手来进行开门。接下来就是转身先观察一下，最后先开小缝，再缓慢的推开。所以呢，除了这些家长除了自己要养成这个反手开车门的习惯之外呢，同时也要教导小朋友，如果你是坐在后座的小朋友，提醒小朋友下车前一定要先看后方，先开个小缝，那最好是先由爸爸妈妈呢先下车确认安全之后，再引导小孩从靠人行道或者是路边的右侧车门下车，千万不要说独自就放小朋友直接从左侧车门道直接冲下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在开学日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个荷兰式的开门法，小心的开门，才不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事故啊，或者是二次追撞事故的发生。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8.8 公里西罗路段的匝道口有事故的发生，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同荣东路，这里的事故呢，只剩下内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救护人员跟员警都已经抵达现场，所以后方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在 221.7 公里中心系统的内侧车道同样是有事故发生，国青队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国道一号北上在 200.3 公里的彰化路段中间车道说是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下午的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87.4公里啊，湖口服务区前呢，因为这边有两起事故，分别呢是3辆自小客车跟2辆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所以会造成这边速度上比较不理想一点哦。有经过这里的话，请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87.4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目前这边的时速是已经不到40公里的喽。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的228.8公里西罗路段，匝道口是有事故的，目前拖吊车也到场进行处理，经过这里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200.3公里彰化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请你留意一下咯。好，接着关心到国道五号北上的33.8公里头城前，内线车道掉了一个铁桶，这个要请你避开一下。然后国道五号目前的南下路段呢，在石碇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从南港系统开始其实就需要排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多点耐心。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过后到林口，目前时速不到40公里，以及呢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也同样是低于40公里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丢贝，午安。
1: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0: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1: 哦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0: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1: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0: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1: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丢去呢，哦。
2: 李三伯。

0: 青青小姐来了。
1: 嘿呀，李长波，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0: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1: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0: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美味哦。
2: 怎么味道怪怪的？
1: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3: 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玛格巴嗨美好时光。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221.7公里的中心系统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还有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同荣东路的事故，这里同样是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30.1公里大理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是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28.8公里西罗路段的匝道口，这里有事故发生，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在200.3公里的彰化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大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喽。

至于在台中市区呢，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南向的出口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复兴路的双向靠近文心南路都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在星光原百汉神中继 IKEA

周边道路呢，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时间来到下午的1:13，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往快关方向呢，在30.1公里大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在228.8公里新罗路段的匝道口有事故的发生，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1号北上在200.3公里的彰化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大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87.4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说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定点，时速已经降到了20。

公里以下，再麻烦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至于来到中部地区呢，车多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一路往南沿线到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路段，时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

国道三号南下，在254.5公里的这边呢，大约是在云南哦，南云要往斗六中间这个路段，这边是有故障车停放，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小心避开了。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接着呢，有一个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呢，涉及在台中的朋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拍这种短影音啊 ，short 或者是 reels 哦？这个消息呢，你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在我们的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有举办了2026 Long Time No See OO 的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可以用创意的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而且呢，参加的人哦是不限年龄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可以参赛。不管你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啊，演情境、拍创意都是可以的。那第一名的奖金呢，高达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那活动征件呢，是到9月30号为止。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呢，你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的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所以说平常喜欢拍短音的朋友，这一次的比赛呢，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

听到的是台湾族语的歌曲《马子卡的歌声告诉我》。时间来到下午的1:20了，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持续来提醒哦，道路状况在台74线往快关的方向30.1公里的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在228.8公里西罗路段呢，匝道口这边有事故的发生，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在200.3公里彰化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问问大家，我平常喜欢吃辣的吗？或者是说你平常去吃麻辣锅啊，或者是鲜酥鸡加辣的时候，有没有遇过真的呢觉得辣到嘴巴已经在喷火了，舌头发麻，或者是眼泪鼻涕狂流的时候，那你第一个反应会怎么样来做呢？通常呢，我们去吃这种麻辣锅的时候，旁边一定会放一些冰水，甚至是会带饮料进去喝，所以这个时候通常都会直接立刻的狂灌冰水啊，赶快喝饮料，想说这样子可以来解辣。可是你会发现，诶，我喝了这么多冰水下去，为什么这个嘴巴里面的辣感好像只有暂停的凉了一下下，水一吞下去之后，这个辣味根本没有被压下去。所以到底吃辣之后要怎么样来做，才可以真正把我们嘴巴里面讨厌的辣味去除掉呢？其实呢，当我们吃辣之后想要来去除嘴巴的辣味，牛奶跟盐巴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在辣椒里面呢，它的辣味来源叫做辣椒素，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它只溶于油脂跟酒精，完全不溶于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吃辣的时候狂喝冰水完全没有特别有用处，水呢只会把我们的辣椒素吸开，扩散到整个口腔，让你的辣感更均匀而已哦。所以当你吃辣，那想要来喝点东西解辣的话呢，救星就是喝牛奶，最佳的解法。因为牛奶里面本身就富含着蛋白以及脂肪，那酪蛋白呢其实就像是一个强力的洗碗精分子一样，它可以迅速的包覆在我们的舌头上面的辣椒素，把它从小小的受体上面洗掉并且带走。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舌头抹上盐巴或者是糖哦。如果手边刚好没有牛奶的话，在舌头上面抹一点点盐巴或者是白糖也是非常有效的哦。这可以

利用强烈的味觉来刺激干扰大脑的神经传导，造成味觉的转移。同时呢，盐巴跟糖分就可以刺激唾液大量的分泌，那把你舌头上面的辣椒素给清洗掉了。所以下一次呢，如果你有喜欢吃辣的朋友，被辣到真的快受不了的话，记得先带个牛奶放在你的身边哦，以防真的需要的时候赶快来喝一下牛奶，才是最佳的解法哦。但是你有想过吗？为什么这个辣吃下去真的是让大家全身发麻，觉得快要受不了啊，狂流鼻涕啊，眼泪。可是呢，吃到最后面会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它其实是有原因的哦。歌曲过后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喜欢吃辣的朋友，如果真的吃到快受不了的话，可以做什么方式呢？就是喝牛奶哦，是最佳的解法。那再来就要说到了，其实呢，辣在医学上面根本不是味觉，而是属于痛觉哦。我们的舌头只能分辨酸甜苦咸鲜哦，这五种味觉，但是呢，这个辣椒素吃进去之后，刺激的就是我们舌头上面的痛觉以及热觉的受气，大脑接收到讯号，会以为说你的嘴巴被火烫到了。那为了要保护身体镇定疼痛，大脑就会开始大量分泌一种会让你感到快乐的物质，就是内啡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被辣得哇哇叫啊，或者是觉得诶越吃越爽，越吃越上瘾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这里哦。那大家有常常听到说，我们就会说，诶，这个辣到底有多辣？那这个多辣呢，是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量测？在国际上面真的有一个辣度的单位名称，它叫做史高维尔指标哦。一般的甜椒呢，辣度就是零度。那我们平常在小吃店看到这种朝天椒，大约呢有3万度。那目前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个辣椒哦，它叫做卡罗那纳死神椒哦，它的辣度高达200万度哦，所以呢，那真的只是要吃一小口，你的舌头就像是会被火烧一样。所以呢，平常喜欢吃辣的朋友，但是又常常因为吃辣快受不了的话，这里来帮大家整理一份解辣的排行榜。首先第一个就是今天讲到的牛奶，如果没有牛奶的话呢，你可以吃全脂的优格，再来就是糖或者是盐巴，接着呢就是酸梅汤，最后才是到我们的冰水啊。虽然说冰水可能并没有可以做到太大的用处，但是呢，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有冰水还是先赶快喝一下哦。时间来到下午的1:31，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七十四线往快关方向的30.1公里，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8.8公里，西罗路段匝道口有事故的发生。

车道路段呢，在台中市区有分别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以及 IKEA 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情形。接着呢，还有在复兴路的双向靠近文心南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庄路的慢车道、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南向的出口匝道都是车多。有路况再告诉警广楼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刚刚提到说在国一的事故是在国一南下 228.8 公里的西罗路段，匝道口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

我常常在想，我这个人生是要怎才过得较顺心一点。越来越大汉了，发现我生了不够缘投，也无钱。我若想内向，我想要变成你。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一下。

前的道路状况。台74线往快关方向 30.1 公里，大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目前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往市区方向的中宫三路到安和路、复兴路的双向靠近文心南路都是车多的。星光原百、汉神洲际、 IKEA 周边道路同样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国道一号北上在236公里呢，在虎尾路段这边说是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了。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大约是在园林路段，这里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同样是散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0公里，大约是在台中要往南屯的方向，这里也是有散落物哦。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接下来进行的小单元呢是社会观察日记哦。开学的第一周呢，你有观察过吗？在幼稚园的门口或者是国小的门口，这一些家长呢通常都会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呢，你就会发现在校门的围栏外面都有很多的摄影师哦。他们呢就是有这些家长看着自己的小朋友从幼稚园变到了小一新生，或者是说呢已经到了小班啊、大班、中班等等哦。他们呢穿着大一号的新制服，背着比自己还要大的书包，就这样子傻乎乎的跟着老师走进教室。那结果反而是门口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可能还不肯离开哦，虽然说心里很开心小朋友终于长大了，但是呢多少一定都还是有点担心的，所以他们就会站在这个校门口外面排排站，在这个栏杆旁边呢，或者是用手机啊把镜头拉到最大，他就是看着自己的小朋友走进教室的背影，虽然说呢会觉得很焦虑不舍，但是又很期待他们可以在学校有新的生活。那第二个呢，这个神奇的现象就是哦，小朋友要进到学校之前，爸爸妈妈的车子打开后车厢，你就会看到一个开学的大礼包，这个里面呢可能有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要让小朋友带进到学校，不管是卫生纸啊，或者是餐袋啊、餐具、彩色笔、吸收乳、抹布等等哦，还有这个一定要带的就是大水壶，真的呢就是台湾的爸妈恨不得把整个家都打包给小朋友带去学校，就是怕他们在学校呢不会冷啊，不会口渴，不会没有东西可以用。所以不知道大家哦，就是呢家里有小朋友准备开学之前，哪些东西是你们一定呢就会准备好的？那其实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哦，这个也反映出一种心态，孩子放手第一步呢就是父母比孩子更紧张了。小朋友可能进到教室看到新玩具、新同学，有些小朋友可能是会大哭啦，但有些小朋友呢可能一秒钟就玩开了。但是对于父母来说呢，第一次要把孩子完全托付给社会环境，真的心里面会非常的忐忑，也有很多的牵挂。那就是因为呢，心里面有非常多的忐忑啊、不安、焦虑等。

等等，所以呢就会选择站在校门口外面等小朋友呢真的安全的进入到教室里面才会离开哦。那虽然说在这个开学期间呢、哦、上学啊或者是呢放课之后这个时段里面的周围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

0: 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传出的消息是在台七十四线往快关方向30.1公里大里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

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南向的出口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复兴路的双向靠近文心南路都是车多的情况。星光原百、汉城洲际、IKEA 周边道路呢，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接着呢，又来提醒大家哦，在台八零三十七线的中横变道，为了配合施工作业呢，会在9月8号星期二、9月9号星期三、9月10号星期四、9月15号星期二、9月16礼拜三、9月17星期四，以及在9月22号星期二、923呢星期三、9月24号星期四，还有在9月29号星期二、9月30号星期三。10月1号星期四，以上说到的这几个日期呢，就是每逢周二、周三跟周四，原定的中午12点的通行班次都会取消，其他呢都是原本通行的时段，就是早上的7点以及下午的4点半，维持正常的管制放行。另外，在10月2号星期五会恢复哦，3点的三个时段都会恢复开放，就是早上的7点。中午12点以及下午的4点半。那在通行的期间呢，也要麻烦大家注意车前的状况，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距离，开启头灯来行车安全。那因为在中横变道的部分也是属于这个落石高风险的路段，所以如果有遇到天候状况不佳、下雨地震的因素，都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那可以通行中横变道的对象呢有5个，分别是离山居民的往返、工程维修、急难救助、学术研究

研究以及公务通行。最后呢，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提醒大家，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封闭施工，敦福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前外侧有施工，那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通行，三明路的双向靠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都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最后是在台湾大道的双向惠来路到河南路慢车道都有外侧的施工。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口空空空一里三。时间来到下午的1:55，节目最后听到的是曾沛慈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忙个吧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明天见喽。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圆山入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的中心隧道外侧车道稍早看到黑狗误闯，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这则消息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在国一北上370公里五甲系统交流道这里看到摩托车在路肩行进当中，请您行进的时候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一北上的304.2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这里全线车道看到胎皮散布，请您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多留心。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9公里过了8里3这一段外侧车道有铁管掉落，台64线东向的6公里观音山前中间车道看到篮子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回报市民高架往东要下光复南路出口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车流尾端呢已经来到敦化南路上方。而另外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一段往南靠近39号这一边外侧车道有看到故障车，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民族西路，同样已经通知。而另外在台北市因为今天城市路跑的关系，所以有交通管制，看到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一段的外侧3线车道目前呢都在实施管制当中，请您行进的时候务必提早来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

0: 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
1: 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从现在到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假日还有新竹分台的驾驶朋友一起来加入，很欢迎你们呢。

天气状况如何呢？今天明天两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啊，那么今天白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台湾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在南部地区还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明天两天，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注意安全。关心一下温度哦，台中呢是在29到31，苗栗还有新竹是28到30，那么在彰化29到31，云林、南投28到31，嘉义则是27到31，基本上都算是舒适，然后会带一点闷热感。这样的天气状况啊，驾驶朋友还是随时都要记得喝水哦。好，那么大致路况啊，大致上路况看起来大致上算是良好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湖口路段，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路段哦，就是在湖口服务区86到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看起来只有30到40公里。以及呢，在台中市复兴路往西的方向啊，靠近大庆街，有塔吊拆除作业施工封闭，预计大概还要20来分钟哦。那么目前德富路到大庆街有车多的情形，就请驾驶朋友经过台中市的这个路段特别留意一下了。

很好笑哈，除了老婆之外还有什么下得了我？好，开车不能喝酒的哟。好，来看一下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桃园一路往南呢，一直到麻豆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正常顺畅。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就是在竹北91公里到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40公里。还有在北上的平镇系统从65公里到内坜的57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在土城到古坑服务区南北双向目前看起来是正常的，以及呢在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还有在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埔里，那么东西双向看起来也都是正常。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哦，就像雷达一样，这样把每个路段都扫射一下，关心一下每个路段的一个路面状况，好，了解一下这个行车状况啊，驾驶朋友比较这个放心开车。好，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啊，在南下的部分呢，在63公里，在66到77有新丰二到大庄，66到77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大约

0: 6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苗栗县平交匝道开始，一直到竹南联络道，从89到93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以及呢，在南下的后龙到白沙屯105到11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以及呢，在通宵路段一直到苑里121到127，车速大约70公里。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的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还有西周到外埔的102到101，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在北上的大庄一直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行车速度70。好，关心完61西滨快速道路，接着看的是72啊。后龙狮潭端目前呢，在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一线的26公里到狮潭的31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那么往西的方向呢，在狮潭到开矿村二线啊，一样哈，从31公里到28公里，还有在11甲到铜锣22到20公里，以及呢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快官往雾峰方向啊，在往东，那么在西屯一指标8公里到西屯三的11公里，以及呢在崇德潭子路段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那么在太原到太平24到26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60公里。在往西的方向呢，从这个西屯二一直到西屯一10到8公里的地方，目前车速大约50公里。好，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目前东西双向是顺畅的，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好走，以及82快速道路的东西水上系统都是顺畅的。好，那么关心一下台中的这个市区道路的部分咯。台中市的市区道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那么如果往市区方向，则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情形。那么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拉拉坡星光原版还有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车多。
1: 亲爱的，我们要去哪里呀？哎，你看旁边那个山壁，绿油油的草皮上面还罩着黑色的网子，远看就像帮山穿了一件绿色的紧身衣耶。
2: 难得有空闲，今天啊，就带你去山上踏青、赏景跟拍美照。啊，至于你说的那个紧身衣啊，那个是工程上面常说的边坡挂网直升啊，主要是用来保护山壁，防止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
1: 既能保护山壁，又兼顾整体的自然景观，哇，真是好棒的点子哎！但是为什么要挑这个路段做挂网直升的设计呢？
2: 这是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落石坍方，所以才会用挂网直升来帮它加强防护，避免土石再崩落。
1: 所以做了挂网直升之后，这里就再也不怕土石崩落了是吗？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哦。就像我上个月帮你的手机换了那个号称军规防摔，摔10次都不会坏的新手机壳一样，装再厉害的手机壳啊，也不代表可以一直摔手机啊，就像山路的边坡一样。
1: 哦，我懂了，就好像虽然我的手机有防摔壳，但还是要好好爱护手机，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保护设施，对不对？
2: 对啦，所以啊，我们开车经过这种做挂网直升的路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慢行，而且绝对不能在那里逗留或久待。
1: 我知道啦，有你这个安全驾驶跟挂网直升一样保护我，这趟旅程一定会平平安安。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喝阿里山的咖啡还有拍美照了。
0: 颠簸沥青好雨冲刷，常有落石甚至是土石崩落的危险，影响驾驶人行车上的安全，因此工程单位会以颠簸挂网

直升来加强防护的措施，减少因为剧烈天气导致土石大量崩落的现象。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边坡曾经坐过挂网直升的路段，请小心慢行，千万不要久留。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天降辣妹哦，这个是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这个是他们首张专辑当中，就是 Everything 那张专辑当中，非常的轻快，有都市感，就是在飞机舱上面的浪漫邂逅。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196.6 公里哦，稍早在彰化系统往彰化路段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这个事故车都已经移到路肩，而且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就顺顺的通过，不要好奇观望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竹北往湖口路段，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行车速度比较缓慢嘛，大约40公里左右，那么这是因为在北上的指标 87.4 公里，在竹北往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有事故发生在内线车道，而且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要请后方

驶朋友大家记得提早改道哦。那么现在中线外线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在脱掉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会稍微占用一下中线车道哦，所以务必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前车的情形。

好，那么另外呢，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今天有路段封闭哦，那么是在后龙到竹南路段之间呢、哦、进行路面刨铺作业，那么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来到了后龙竹南，那么在这个苗栗段的98到78公里，98一直到101公里，也同样都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哦。那么这整个路段从93一直到101公里哦，所以从后龙一直开始一直到101公里，就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帮帮忙，要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要下交流道下来改走台六线、台一线哦、台十三甲线，这样子稍微绕一下，然后再回来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了。好，这个是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在竹南联络到93公里，一直到外埔的101公里，今天是完全封闭，不能通行哦。所以不论北上或南下的驾驶朋友，请帮帮忙，要协助来做改道了。好，接着来听到的是木村拓哉。

0: 景广新闻。
1: 这对男女交友谁买单？有超过半数的上班族支持 AA 制，不过也有 73.4% 的受访者表示最反感约会的时候连五元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朱维森的报道。
2: 人力银行针对求职会员进行约会 AA 制大调查，支持 AA 制的比例合计达 51.7%， 另有 25.8% 认为视情况而定，不太支持及不支持合计 22.3%。 男女态度也有明显差异，男性支持 AA 制比率达 62.2%， 高于女性的 46.9%。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表示，从调查结果来看，传统由单一性别承担约会支出的观念逐渐淡化，现代人的约会金钱观正从谁应该付钱转向彼此是否感受到公平。
3: 过去大家可能会认为 AA 制有助于促进性别的平等，但是这次在我们的调查里面也显示，53%的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于平等性别平等是有帮助的。最不讨喜的行为第一名就是现场非常的斤斤计较，连5块钱都要现场讨要。
2: 曾仲伟表示，与其和另一半约会在结账时各自尴尬，不如事前就建立共识，例如收入较高的一方多负担一些餐费，轮流请客或旅游住宿等大额支出再采 AA 制，都是可以兼顾荷包与感情的方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上次民众点击脸书的报名牌广告，遭对方恐吓需要支付10000元的中奖手续费，不处理将报案提告。所幸彰化县田中警分局的员警及时专业分析，破解假六合彩报名牌诈骗的套路。黄俊伟的报道。
4: 社头分驻所警员肖伟泰在所内执行备勤勤务，彰化民众神色慌张地到派出所求助，表示自己疑似遇到诈骗。民警随即安抚他的情绪，并且细心了解经过。社头所肖金贤副所长指出，诈骗集团利用民众贪图横财的心理以及对法律事务流程不了解进行恐吓施压。
5: 本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表示在脸书看到精彩539报名牌广告，加入对方 LINE 后，对方扬声已中奖，要求报案人先至超商缴交10000元手续费，并以提告等话术施压。经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立即向报案人说明，这是典型的假报名牌诈骗手法，提醒切勿缴款或依指示操作 ATM， 并协助封锁诈骗账号，成功锁住民众血案前。
4: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任何标榜稳赚不赔、精准报名牌或高额回报的投资以及博弈广告。如果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0或16反诈骗咨询专线，也可参考打诈仪标板查询最新的诈骗台样。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台中国际财务嘉年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登场。陈玉涵的报道。
6: 婚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今年活动延续街道就是舞台理念，邀请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及泰国等5国团队参与，并首度加入乐仪队展演，串联台中各区特色与观光资源。
7: 我们本来是一个区域，透过我们观光的导流，我们今年在台中市4个区域一起采舞，在我们的潭子、后里还有北区、北屯4个区域，总共有21队在我们4个区域，大家风街一起跳舞。
6: 观旅局表示，广受好评的全民财舞趣味竞赛将于9月12号在潭子区、13号在北屯区登场，10人即可组队，不限年龄、职业及舞风。今年2天总奖金提高到20万元。

0: 空军队伍还可登上当天晚会主舞台演出。此外，大玩台中 APP 推出 AI 舞动世界，一秒变身异国舞者趣味功能，民众上传照片即可化身各国特色舞者。观旅局邀请全国民众9月12号到13号走进台中，欣赏国际彩舞演出，参加趣味竞赛，并顺游周边商圈及观光景点。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采街演出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留意相关资讯。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8到31度，东部地区28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南投县警察局的警察大人提醒你，请不要随意帮小孩投票。有没有发现，如果输入一个关键字叫做帮小孩投票，就会发现好多人竟然是诈骗。不管是我们一般民众啦，或是议员啦、镇长啦，他们的赖都被盗了，而且都是统统都是来帮小孩投票。就这样，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就是收到说，哎，你帮我的小孩投票，快点，快要开学了，然后他们要投什么什么什么票啊，现在有参加什么什么活动，所以他们想说，哦，好，赶快帮他小孩投票，所以他们就帮他投票了哈，包括什么公教政治圈啦、市农工商界啦，这样。好，那么灾情惨重哦，从这个八月的时候，在月初的时候，上个月初，这个警政署就有特别提醒大家说，哎，这个现在很流行帮小孩投票哦，透过赖账号，然后请你帮忙投票，然后这个诈骗就是你一点进去你就帮他，你想说好我就帮他投票，然后你点进去投票，你自己就被登出，哎，你自己就被登出了，然后你的赖账号就被接管了，接下来你的亲朋好友就通通因为你的身份被冒用了，所以他就会继续去诈骗你所有的亲朋好友。所以如果你的 LINE 突然收到久久没联络的人突然联络你，你可能也要突然想一想，哎，会不会是他被诈骗了， LINE 被盗用了呢？好，所以这个是有点像骨牌式的灾情哦。那么当事人通常都是不知道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很多人除了 LINE 直接打电话之后呢，

可能他家里的电话是多少都不记得了，甚至LINE 上面用昵称，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也忘了，甚至他的手机号码也不晓得，所以一时之间可能也无法查证。好，所以很多的比赛都

0: 好，这个南投县警察局就是发现了，帮我家小朋友投票啦，还有宠物比赛要需求要按赞，这种就是非常的多，然后很多人呢都不小心的就上当了，所以才特别提醒一下说，哎，千万记得不要随便就他希望你按赞你就按赞，他希望你去帮忙做分享你就分享，那么你就很容易落入诈骗集团设下的钓鱼陷阱，导致你的账号被盗用。好，南投县警察局还有提醒，如果你的 LINE 账号真的被盗用，因为他会要你输入一些就是敏感资讯，那你输入完了以后，他就直接把你的这个账号就是控制权他就取得了，所以你的 LINE 账号通常就是瞬间消失，无法再登入。那么有一些情况之下呢，这个诈团他在取资料之后还会冒名再申请另外一组账号，就是真假账号是并行的，所以如果你自己觉得刚刚好像发生什么怪怪的，那这个时候你要记得赶快更改你的密码。好，这个警察局有提出，有特别提醒，因为这个你这个原装置认证啊，24小时并行移转，或者是信任好友通报等等，这些都是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的装置啊，所以如果自己觉得有点奇怪或者是有点疑虑的时候，稍微记得留意一下。那如果已经被使用了，被冒用了，那么你被登出之后无法登入的话，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已登出账号的画面来点选再次登入，或者是你的这个账号密码已经被变更，你自己根本也进不去，这个时候你可以透过客服不登入就继续操作来申请你的账号被盗用哦，防止他继续再去冒用你的身份进行诈骗。好，所以有特别提醒民众，南投县警察局特别提醒大家哦，收到亲友传来的投票或者是比赛连结的时候，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先以其他的方式来确认亲友的身份真假，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下一个受害者哦。
1: 高龄者因为视力与反应能力较弱，骑乘脚踏车时，强烈建议加装车灯及穿戴反光装置，这样能大幅提升夜间或视线不佳时的辨识度，让其他用路人能及早察觉，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关键安全配备建议车灯的配置，脚踏车应该依照规定的装设前灯跟后灯，夜间或者清晨出门务必点亮，照明前方路况并提醒后方来车，车身应该贴上高反光条，并且建议穿戴反光的背心、反光的袖套或者是 LED 闪光背环，补足车灯无法照射到的死角。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颜色鲜明的衣物，增加视觉的对比。
3: 最后提醒您遵守交通号志行驶，切勿闯红灯或逆向行驶，熟悉的路段也常会有盲区，即使在住家附近也绝不掉以轻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真的是骑脚踏车这个自己要特别注意这个车身哦，还有自己自身的这个，其实都是为了要让自己可以被看见，那么驾驶朋友就会注意到你的安全。好，这个最近不是这阵子都下雨嘛，所以驾驶朋友可能也要注意一下，有时候这个开车的时候自己很注意安全，下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啦，还有周边的环境亮灯的情形哦，所以如果真的是以防万一的话，可以身上都或者是车上随身带一件这种反光的，或者是浅色的，或者是白色之类的。那么如果真的是到了这个夜深的时候，有时候要在外面行走的时候，确实是穿一点这种亮色衣服啊，黄色的这种亮色衣服会相对的安全很多。特别要先提醒一下，台61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路段是完全是封闭在进行施工的，那么一个是中彰大桥，然后一个是玄宝大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好，那么我用这个由北往南的方式来让驾驶朋友知道一下路段哦。那么主要是在94公里前后啊，就

14公里这个玄宝大桥，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竹南联络道一直到外埔平交匝道93到101公里，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么这个桥面施工工程预计要到9月18号为止哦，所以驾驶朋友要帮忙从后龙交流道下来，改走台六线，然后走台113甲，然后再绕回台61哦。那么在北上南下啊，南下的话是从这个竹南联络道，从竹南下来哦，竹南下来之后走台一，然后台13，然后再从台一、台六，再绕回台61西滨快速道路哦，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改道的，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哦。这个是在后龙竹南路段需要协助帮忙改道。另外呢，再往南走呢，就会来到了再往南下的这个深港。龙井深港路段哦，龙井深港路段也同样是因为有这个路面要铺设，还有引线要画线的这个作业要进行哦，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在龙井深港路段都是要下来帮忙改走台17线、台61一线哦，要过这个中彰大桥之后再回来台61的。另外呢，在台61的南下232到234公里，在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柱掉落，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10.1公里哦，很多驾驶朋友说，在西屯二匝道，就在草马路附近中线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大轮胎皮掉落在车道上面，所以请驾驶朋友您经过的时候千万记得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前方的这个状况哦，有这个很大的轮胎皮掉落，那么相关人员也前往去处理了。好，再次提醒一下哦，74中彰快速道路很多驾驶朋友经过都在讲哦，这个西屯二匝道朝马路附近的中线车道有一个很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请你们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那么相关人员去处理当中了。好，接着关心一下台中市哪里有施工哦。好，那么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然后后方的车流有多一点的情形。另外呢，第二个是在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的外侧有施工，目前调拨了对向的部分车道来做通行哦。那么只要靠近这个施工路段的这个周边，目前车流都是多的。台中市三民路双向在太平路口育才街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有施工，有污水系统施工哦，那么后方车流有增加了。以及呢复兴路往西的方向靠近大庆街有塔吊拆除作业施工封闭哦，那么这个预计还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这个后方德富路一直到大庆街车多了。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1123。那么中部路段的话，就请您记得拨打分机号码3哦，谢谢您。

好，这个学芳正在想说，哎，这个礼拜看起来路况挺正常的，正常路况看起来挺多段的，那么就发现，哎，中彰快速道路一直掉东西。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刚刚很多驾驶朋友特别提醒哦，在往西的方向，往西是往哪里呢？嗯，往西就是往快关方向，从雾峰这边往雾峰，往快关方向哦。所以，如果从雾峰国三、雾峰，然后高铁快关哈、哦，那么在10公里的地方啊、哦，10.1公里西屯二匝道，在朝马路附近中线车道有一个破掉的大轮胎皮掉落在这个地方。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但到这个地方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还没抵达之前，只好请驾驶朋友大家自己先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另外呢，在往西的方向呢，在16公里到14公里，在崇德往北屯的路段，有一个床垫掉落了。好，床垫掉落，床垫掉落就代表他回家的时候回头一看。外宾层胖给你，好，就他床垫不见了。好，这是在16到14公里，那床垫因为比较大，所以驾驶朋友应该远远就可以看得到哦，所以小心闪过去了哈。那么是在16到14公里崇德往北屯路段有床垫掉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往台中高铁方向啊，七屯二匝道朝马路附近中线车道有一个很大的轮胎皮掉落，分别有两个路段，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好，那么稍早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32到234公里，在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柱掉落，也请您经过注意安全。

下午的2:59哦，我们待会呢在音乐声过后要一起来关心，要一起联播，然后来关心一下我们这个全部路段的一个全国路况。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南下的圆山入口匝道之前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但最新路况，请您看到国道3号南下的43公里，过了土城这边，中间跟内侧车道有一部厢型车，车号9626，开的是摇摇晃晃的，麻烦大家看到它的话，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这里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接获排除，请您持续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的50.8公里，过了桃竹县界，这里内侧车道有树枝掉落。台序四线西向的11.1到10.1公里，西屯二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同样，台74线的西向16到14公里之间，这个崇德往北屯的路段有床垫掉落，相关单位也接获消息。另外补充，台61线南下的232到234公里，这是台西交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质的锄头掉落，请多多小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另外已经满场的是大巨蛋停车场。那另外也看到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可以的话请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另外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南跟松隆路交叉路口，这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环东停堤上方。另外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在台北市今天城市路跑的关系，所以说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淮宁街的双向目前正在管制外侧三线车道。另外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目前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晴晴小姐，你来哦！
3: 我是菲菲哦，不是晴晴啦。
2: 哦哦，对了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3: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3: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丢去呢？哦。
4: 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

0: 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1: 啊、不会啦不会啦、欸、来来来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错哦
2: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0: 欸、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1: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3: 啊哦、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奈红与奈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下午的3:07，深深探索队，我是薛芳。那么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国道三号北上在183公里，在183公里龙井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请你们经过注意安全。在国三北上183公里的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三角锥。

好，下午的3:11哦。那么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台西交流道路段，指标232公里，外侧车道有铁柱掉落。那么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台中高铁方向，往快关方向，那么在16到14公里崇德往北屯的路段有床垫掉落。继续往前走，那么到了西屯二匝道，在朝马路附近中线车道是掉落了一个很大的轮胎皮。除此之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183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好，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哦，那么在玄宝大桥这个地方有局部补墙还有改建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呢在93公里这个地方有部分道路都是完全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帮忙，从93公里到99公里全线是封闭的，所以要请北上的驾驶朋友在龙井交流道下来，要请南下的驾驶朋友在竹南交流道下来做改走哦。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道路是在龙井到深港路段，龙井深港路段呢因为也有这个沥青路面要更新啦，交围撤收等等哦，也要画标志标线，所以也邀请驾驶朋友，那么北上的驾驶朋友在深港下匝道，南下的驾驶朋友在龙井交流道这边下来，那么改走平面道路再回来台61的主线。好，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车流比较多的路段，那么是在新竹95公里以北哦，开始一直来到了湖口的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那么再往北走呢，在平镇系统的65到中立的60公里，还有内坜的57公里到机场系统的52公里，就是车流看起来行车速度大约在70到8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大概在60公里左右，以及南下的3营50公里，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也差不多，相对应的路段哦，在北上的龙潭68到大溪的62，还有北上的莺歌系统54公里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都在60公里上下。好，那么看了一下这个61西滨快速道路，就是这个施工的路段，就是请驾驶朋友帮忙改道之外呢，目前呢在南下的龙井道

像赤土崎105到109公里，然后一直到白沙屯的111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就这个路段就是目前行车速度特别的慢一点点，好，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了。然后呢，72快速道路呢是在往西的方向，从石潭一直到开矿村二线哦，31到28，那么车子看起来就是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其他路段大致上看起来都还算是良好的。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崇德潭子路段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这是在崇德潭子路段16公里到18公里的路段。

0: 好，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在台中市啊，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馆前路到中明路，然后在大墩路到文心路是车多的，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南屯好事多、晴美商圈，还有拉拉坡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就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咯。
1: 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2: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不，我的五百了。
2: 啊，你投资500万哦？
1: 不是啦，500块啦。
2: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热心的驾驶朋友，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都做一些安全的提醒。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19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内线中线有一条绑货物的绳子掉落了，在国三北上19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内线中线有一条绑货物的绳子掉落。另外呢，在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183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的是一个三角锥。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8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后，中线车道也是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好，那么稍早呢，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32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铁柱掉落，以及74中章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往快关方向16到14公里崇德往北屯路段有床垫掉落，继续往前走到了西屯二匝道朝马路附近中线车道

掉落的是大轮胎皮。好，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持续不断提醒驾驶朋友哦，今天在93到99.1公里有施工哦，所以呢就建议驾驶朋友在竹南交流道这边要先下来改走替代道路了。那么台一乙线、台十三甲、台一、台六再绕回台61线哦。那么南下要在竹南的93公里这个地方先下来做改道，北上的话是在后龙路段就可以提前来做改道了。好的，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61西滨快速道路的这个龙井深港路段也是有施工在进行，也都是全程封闭的。那么驾驶朋友可以在南下的龙井交流道以及北上的深港166公里这边做替代道路。那么下来啊，改走台17线、台61乙线，这个都是有路标的，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睁大眼睛哦，好好看这个路标，然后跟着经过了中彰大桥之后再回来台61西滨快速道路了。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顺顺探索队，我是薛芳。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呢，在这个引道的这个路段呢，就这个匝道口出入口，据报呢，在173.2公里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都是靠左侧在进行拖吊哦，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进这个引道哦，就是从这个要进大雅系统这个引道的时候，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目前现场正在拖吊当中了。那么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往南的方向来看的话，目前在内坜的57公里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的6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再往南走呢，就是在丰原到大雅系统168到173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以及南下的嘉义系统272公里到新营的288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北上来到了竹北路段哦，从竹北的91公里开始呢，一直到湖口路段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哦。那么过了湖口之后，一直到杨梅路段行车速度70。好，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平镇系统，在这个路段从指标65公里一直到机场系统的52公里行车速度看起来在50到60公里当中。

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可能是受到了稍早这个路段呢是据报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来到了国三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请你们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在北上的部分是在三鹰到树林，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哦，那么从指标50公里到46公里的路段，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中部路段的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以及在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好，那么接着来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哦。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部分，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龙凤港的9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以及呢继续往南走呢，在通宵路段121公里到苑里的127公里，行车速度7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来到了白沙屯111到赤土起的109，行车速度60。还有呢，西滨61西滨快速道路有两个施工路段呢，我们刚刚一直有提醒驾驶朋友，请你们特别留意。那么在93到99.1公里哦，这个竹南路段玄宝大桥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要建议驾驶朋友帮忙改道，路面要刨铺啦，标志标线设施要做更动，纽泽西护栏要掉发，还有交尾改道要切换等等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帮忙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台一乙线、台十三甲、台一、台六来做替代道路哦，所以南下的话，在竹南93公里就要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了。还有一个路段在龙井深港路段哦，156.4到167公里哦，同样有施工在进行，所以也邀请驾驶朋友帮忙。南下的话在龙井交流道下来，北上的话在深港交流道就要下来，都一样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像这个平面道路啊，就是两条，一个是台17跟台61乙线哦，基本上呢就是要先经过台17中彰大桥，然后走台61乙线哦，就会到了深港，然后再回来61的西滨快速道路。好，这个是龙井深港路段，在61西滨快速道路也是全线封闭，请驾驶朋友帮忙了。那么72快速道路目前东西双向看起来行车速度，如果遇到车多的话，行车速度还有70公里哦，所以堪称算是顺畅。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崇德潭子路段依旧是车多的，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那么在往东的方向，崇德潭子指标16到18公里。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有掉落物啊，那么在往西的方向10.1公里，往高铁方向哦，西屯二的匝道在朝马路附近掉落的这个大轮胎皮还没有捡拾起来，请你们经过注意安全。但是呢，稍早在16到14公里的崇德路段呢，这个床垫掉落这个已经捡拾好了，所以这个崇德路段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好，这个是74中彰快速道路。我们看一下这个模范生哦，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依旧东西双向是非常顺畅好走。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的。还有82快速道路，看一下这个东石水上系统啊，也是顺畅好走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诶，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大雅系统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73.2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我们相关单位已经协助都处理好了，所以驾驶朋友也可以放心通过。好，来到市区道路的部分，诶，再补充一下国道四号哦，往西的方向啊，热心的驾驶朋友说，这个往西的方向在 1.5到1.4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靠近清水这边哦，中线车道躺了一个三角锥。好，我们刚刚接到这个热心驾驶朋友说，这个国三北上183公里龙井路段

0: 中线车道的三角锥也还躺在这个地方哦。好，国三上面有两个掉落物，一个是在北上的19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的内线中线车道，是绑货物的绳子。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龙井交流道183公里，在中线车道就是掉落这个三角锥，所以都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好，接着要关心市区道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馆前路到中明路，然后呢，在大敦路到文心路都是车多。还有是在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南屯好事多还有晴美商圈的周边道路是车多的，拉拉坡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好，我看一下哪里有施工车流增加的哈，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哦，自来水管的施工工程在进行，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一个情况。还有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前的外侧有施工，所以有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那么目前施工路段也是车流有增加的。再来是向上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有污水系统施工进行，目前后方车流是增加的。复兴路往西的方向，靠近大庆街有塔吊拆除作业施工封闭，那么会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哦，深夜的晚上，所以后方目前哦，德富路到大庆街是车多的。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台中的分机号码是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顺游地图。顺游地图今天去哪里？今天回来苗栗，看看什么叫做慢城。大家知道苗栗的男装还有三义获得国际慢城认证吗？好，这是在2016年哦，所以距离今年已经满10周年啦。好，当年呢，他们获得国际慢城哦的这个殊荣，而且还到葡萄牙去取得这个认证哦。那么会员彼此之间，因为参与了这个国际慢城的这个认证，参加了这个行列哦，所以他一下子苗栗一下子成为台湾唯一一个拥有两个通过国际慢城认证的幸福城市哦。那什么叫做慢城呢？好，这是在1999年慢食活动哦。那慢食是其实是相对应的，因为素食文化太快哦，所以它其实是对一个素食文化的反思。广义的来讲呢，就是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哦，强调从过度追求速度而产生的集约农业、破坏生态环境啦等等的一些作为的环境里面，要重新找回平衡。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要来换取一个缓慢的生活形态的前提下，要以生态保育，要以健康为出发点，然后积极的发展观光旅游，还有文史保存，还有城市基础建设等等，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品质的这个地方，才能够获得这个所谓的慢城哦。所以呢，要符合它的标准也不太容易，然后呢，符合了以后呢，就要认真的在这个当地呢，有很多

的观光旅游行程要推出来，所以在南庄啊，在三义啊，他们会在依照这个时间时节的时候会推出不同的旅游行程，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走走看看，就是这样的。但是呢，除了这个地方是个曼城之外，还有哪里是曼城呢？好，我们都知道哦，三义就是木雕艺术啦、客家文化啦等等，还有最近这几年有很多的社区营造开始融入地方发展。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台湾的另外一个地方叫连江的东引乡哦，东引乡也取得国际曼城认证。好，那么这个连江跟苗栗县这听起来有点遥远呢、啊、结果他们这个两地曼城呢有进行交流，互相看一下对方，哎，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这样啊、哦、所以东引呢它是台湾全台第七个但也是离岛的第一座国际曼城哦，所以他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聊，哎，我曼城你也是曼城，那我做什么你做什么，所以这个东引呢就来看了一下南庄的老街啦、圣心车站啦、铁道自行车等等的这些地方哦，然后从客家文化的保存啊、百年铁道地方创生啊、观光经营，好好好的看了一下三义还有这个南庄的地方特色。那因为东引虽然是离岛哦，但因为它很有独特的战地文化、海洋生态还有岛屿生活，这个是无法复刻的、哦、所以一个是在海边，一个是在山里面，所以同样都是曼城的认证。驾驶朋友有多久没有走进这些地方的曼城去好好慢慢的生活呢？

今天的顺游地图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哎，有一种认证叫做曼城认证哦，它直接帮你看哪里是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个新的形态。那么驾驶朋友下一次如果要出访哪个城市的时候，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咯。下午的3:53，驾驶朋友精神状况好不好？捏一下自己的大腿哦，然后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精神状况是不是很良好。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北上国一北上130过后，苗栗一路往北哦，有这个连接车5152啊，他开在外车道，可是他偏来偏去，看起来就觉得是疲劳驾驶。驾驶朋友，你听妈妈。你累了吗？如果累了，赶快休息站，赶快开进去休息一下哦。或者是干脆呢，就是平交这个交流道匝道口，如果有到了，就干脆开下来，让自己醒醒，走走路，晃一晃，抬抬脚，然后再继续开车。我们谢谢热心驾驶朋友的安全提醒哦。好，那么要继续提醒驾驶朋友，有些地方有掉落物，请你经过要注意安全的地方是在哪里。那么在国道三号哦，在国道三号北上19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掉落绑货物的绳子，还有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83公里龙井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靠近清水中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平躺在这里了。稍早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台西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柱，我们相关单位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在16公里崇德往北屯路段的床垫掉落已经排除。另外呢，在西屯二匝道朝马路附近中线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还掉落在这个地方，请您经过注意安全。

好，听到动力火车的声音之后，希望驾驶朋友马上醒脑咯，要保持良好精神哦。好，国道三号北上在139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中外线车道之间哦，中线跟外线车道的中间有一个木头掉落在这个地方咯，掉落了一个木头哦，在国三北上139公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97.3公里，过了宝山，中间车道的防撞杆现在已经移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注意到国道1号北上130公里，稍早过了苗栗这一段，有看到连接车车号5152开在外车道，但整体开的是有点摇摇晃晃的。再请您如果有看到的话，跟他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刚下第一个男子交道这一段呢，有看到路面大坑洞，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而在国一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稍早回报有一只黑猫误闯到了路肩，请您多多小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192公里和美交道前，这里有一条绑货物的绳子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国三北上183到182公里，这是龙井交道前中间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而在国三北上139公里西湖服务区前，这里有一个木头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在国道4号西向1.5到1.4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道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台九甲北上4公里，在新店路段这里看到路树倒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北市回报忠孝东路往东，从延吉街到逸仙路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而另外因为城市路跑的关系，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3线车道正在管制当中，请您格外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民防诈，
1: 淘金来喽！
2: 大家好，我是云朗观光集团总经理盛智仁。年轻朋友都想出国增长见闻，最好还能边玩边赚钱。看到出国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包吃包住，难免心动。提醒您，这就是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以工作轻松、薪水高等诱骗求职者上当。等出国后，就限制行动，要你做违法工作，不从就殴打凌虐，甚至拿钱赎人。壮游探险不涉险，出国打工一定要透过合法管道。有问题，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3: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到处都有人在提醒你要小心诈骗？好，不论是在饭店业工作的，不论是台中市警察局吴敬田哦，都非常关心驾驶朋友的口袋哦，所以千万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记得有疑问的话要拨打165。这个出国打工。

诈骗啊，因为很多学生毕业了，然后呢现在可能正在求职，那在求职的过程里面面试啦，然后找工作，面试找工作，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就会突然想说，哎，不然也许我可以先出国一段时间，替自己增长见闻，看看世界，再回来继续工作。同样出国也是工作，在台湾也是工作，但是很多谨慎的事情要特别特别注意。像这种代办免费招待旅游，先看一下工作环境再工作，或者是呢甚至你已经是他会告诉你说，哎，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带领现金代收包裹等等的方式，这都是要特别留意的。

今天呢，今天是9月5号，驾驶朋友9月15号要去哪里？9月15号呢，上午9点到下午4点，可以来金广台中分台参加空中传爱晚秀捐鞋。多久没捐血了嘞？啊，导航要设定好哦，在这个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的礼堂。这个礼堂哦，就很像它就叫做礼堂，所以你开车路过它就是礼堂。然后前面有一片漂亮的大草原，然后接着就是看到那个很多教科书课本里面的那个照片，礼堂哦，就是礼堂哦。然后它的两侧呢，有一边是外交部中部办事处，所以你可以设定黎明办公区礼堂，或者是外交部中部办事处都找得到。其实来了以后呢，你就会看到那个捐血车那么大一部停在那个地方。通常是两部哦，所以其实看到了捐血车，应该也不用疑惑，也不用听导航了，就是那里。好，这次呢，这次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有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共同参加。那么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就是你去参加那个桌游，千万不能被骗哦，不然呢，远景马上就知道你没有好好听那个，就是平常的这个防诈提醒。好，还有另外呢，有在国道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会到场设摊哦，所以如果家里有废电池啦、旧的3C产品啊，都可以拿来换有机肥料哦。不过这个是限量的哦，送完为止。那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还有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来为捐血的民众做义诊服务，会一起守护大家的健康。那这次活动呢，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师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还有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还有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的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樱岛家、喜常来公司都有热心的赞助，还有响应活动哦。所以当天捐血捐了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什么呢？如果你捐血 250cc， 你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还有一帆风顺小礼盒。什么是一帆风顺？蚵仔跟韩吉，叫做芋头跟番薯，叫做芋番，好，然后它叫风顺小礼盒，所以是不是很好听？叫做一帆风顺小礼盒。

还有嘟嘟好皮蛋、樱岛家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航空用的餐桌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好多好礼物哎。哎，那如果捐血500cc 的朋友，你还可以再多获得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一些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讲了那么乐乐等驾驶朋友，请你记得带环保袋好吗？如果你有保冷袋也一起带来好不好？因为有雅芳羊肉炉啊。哪一天呢？9月15号哦，礼拜二哦，好，9月15号礼拜二。那来的时候，千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来了之外，人很重要，证件也很重要，请记得带身份证还有健保卡。好，尽管空中传爱，万秀捐血等你来，9月15号。

好，薛芳先提醒大家哦，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往沙鹿方向哈，管前路到中明路，还有大墩路到朝富路是车多的。那如果倒过来往市区方向，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是在丰乐路到崇德十九路是车多。中清路是往大雅方向，在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那么五权西路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好，星光原版汉神周记，北屯好事多，益中街，台中益中街的商圈，还有青美商圈，北屯好事多 IKEA 商场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多。哎，稍早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的外侧污水系统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请驾驶朋友留意，有两个路段是完全封闭的，那么分别在93到99公里，在竹南路段哦，这个地方是完全封闭的，因为玄宝大桥在进行施工，包括了 AC 路面刨坡，还有标志标线设施，纽泽西护栏吊放，还有交尾改道切换等等。还有一个路段是在龙井深港路段哦，那么沥青路面要更新啊，交尾要撤收啦，还有前后的引道标线也要恢复啦。好，所以龙井深港路段也都是完全封闭的，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帮忙，龙井深港路段就要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咯，才能够经过这个中彰大桥。好，快速看一下目前国道上面的一个行车状况。

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中立转接二60公里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好，北上大雅系统173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北上呢，在竹北的91公里到杨梅的71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车速不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莺歌系统54公里开始，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哇，这个一路往北开车啊，行车速度从50公里左右哦，50到6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好，那么在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埔里端，目前依旧是顺畅好走的。

0: 啊，看起来有一些路段哦，可能有天候不佳的情形哦，所以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个光线的情形。如果这个视线真的状况不是那么良好，就记得请提前打开你的车头打灯。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们。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关心地球，
1: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0: 绿生活任务，
1: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绿生活任务，有没有觉得冷气越吹越热？以前吹冷气是好享受，现在不吹冷气觉得命快不保啦。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矛盾哦，地球越热我们就越需要冷气，可是冷气呢用的越多，它就会有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反过来它反而让地球更热了。所以我们是在互相取暖呢。好，那么有这个国际权威的期刊哦，有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哦，来提醒我们说，这个冷气带来的暖化效应哦，其实是不太能够忽视的哦。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哦，他有做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境的这个表达，他说呢，这个中等排放的情境下，单单吹冷气这件事情哦，那么全球使用冷气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就可能让全球平均气温额外上升大约 0.05 度 C 耶。好，0.05 度 C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能可以想一想说，哎，就不要忘掉说，其实我们都在守那个 1.5 度 C 升温，就是不要超过 1.5 度 C 升温，所以你用这个 1.5 度 C 这么努力都还不一定做得到，就可以知道那个 0.05 其实蛮多的。就有那种有没有磅秤两侧就已经几乎快要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你给它加一点，就算是一根羽毛下去，哇，那都会崩塌的。好，冷气的这个碳排放啊，主要来自两个地方。第一个是用电端哦，如果电力仍然大量依赖化石的燃料，冷气开的越多，发电产生的碳排也会越高。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冷媒。冷媒呢，也是不能够忽视的暖化来源哦，因为部分的冷媒本身哦，就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一旦在设备中使用，那么维修来汰换过程中都会泄露到大气里面，那么即使泄露量不大，也可能会加剧全球暖化。那么这个研究当然也会提醒说，哎，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怎么兼顾降温，怎么吹冷气，然后呢同时可以稍稍的注意一下这个碳排的问题。啊，有提出啦哈，有这个电力低碳化，就是让电力系统逐步走向低碳，然后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降低冷气用电所产生的碳排。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提升空

调的效率，用更少的电来达到同样的降温效果。那第三个呢，是冷媒低碳转型，可以改用全球暖化前是比较低的这个冷媒，来降低冷媒泄漏造成的暖化影响。第四个就是建筑被动降温，就我们自己先把这个遮阳啦、隔热啊，还有良好通风这些，想办法把它给做得更好，从源头来降低室内可能会太热，甚至这个热能会累积的这个可能性，来减轻冷气的负担。好，这些改变都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切断升温的恶性循环哦。感觉上这个第四个就是建筑物本身可以被动降温的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们可以稍微做点什么事的，对不对？

好，那么持续转达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在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83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以及呢在北上139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外线车道的中间，稍早呢也是有木头掉落在这个地方。另外呢是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1.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后，中线车道也是掉落了一个三角锥，请你们经过注意安全。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 谢谢你。

0: 肥大是中高龄男性常见的疾病，如果出现频尿、夜尿或是解尿困难，应该要及早就医评估。陈韵涵的报道。
1: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射护腺肥大问题，且盛行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射护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
2: 射护腺的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刀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雷射。那这个拉提它的好处就是说，对一些射护腺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他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他可以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
1: 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射护腺健康检查，包括 PSA 抽血检查，若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变细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切勿自行忍耐或拖延就医，以免影响膀胱及肾脏功能，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才能维持生活品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嘉义民雄大师业绩四号晚间进入最高潮，数万名信众涌入民雄小镇，恭送大师爷火化升天。仪式跨越到今天凌晨一点，在烟火以及熊熊的火光中，为三天的祭典画下句点。周前的报道。
3: 这一刻，县长翁章良等地方人士与民众共同恭送大师爷，民雄夜空也被火光照亮，许多民众拿起手机记录这一项传承超过300年的信仰仪式。很多人一路护送，陪着大师爷火化升天，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仪式把灾厄都带走。民雄大师爷庙董事长周章言说，
4: 感谢我们全国的先生大德对这个大师爷文化会的继续支持啊，大师爷大家保庇大家啊，全国平安顺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吼，事事无灾啦，不一片吼。
3: 三天祭典最后以火化升天作为最终科仪，象征送走灾厄，祈求地方平安，也为今年大师爷文化祭圆满落幕。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成立全国第一个长期照护处已经3年，特别将累积的治理思维、政策实践以及第一线的照顾经验整理成册，提供更多地方政府参考。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从112年成立全国第一个长期照护处，3年下来累积了不少的经验。为了留下记录，并让更多愿意投身长照者相互交流学习，特别整理成册。县长周春敏说：“
6: 那从我们成立开始，就更多的一个创新、专业、全面的一个照顾哦，啊，全面的一些服务的项能。那每年都有不同的亮点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经验。那所以。”长照处这边非常的难得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全国的朋友，那或者是我们的长照伙伴的团队来分享。
5: 专书包含了6大工程架构，在地人才培育、精准长照服务、社福整合照顾、医养结合共照、专业创新照顾以及民众有感宣导等等。长照处表示，长照是每个家庭都会面对到的课题，借由工作者的分享经验，希望能够成为每一个长照家庭最坚强的后盾，持续建立起更全面、更专业的长照服务体系。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嘉义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而目前桃园以北、嘉义、台南、花莲地区以及高屏山区局部地区有降雨发生，在这些地方活动请注意安全。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雨系影响，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降雨范围比较大，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的下雨机会，而中南部及花东地区为多云，午后在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因为下雨，高温约27到29度，其他地方30到32度，而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约

0: 24到26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北海岸、台中到台南、小琉球、恒春半岛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颚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宜兰、花莲沿海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克罗旺下午2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620公里的地方向东南转东移动，短期内会在琉球附近的海面活动。如果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线上邀请到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林冠甫，冠甫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目前辖区状况如何？天气应该状况还不错吧？
1: 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人员冠甫，以下为您会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61、台72、台74、台76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包括台14甲线金庆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以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再来是施工管制的讯息，台61线双向 93K 至 99K 竹南至大山路段因进行全堡大桥施工作业，目前全车道封闭，预计施工是115年9月18日下午5点结束，封闭期间请改道行驶台1线或国道3号。另外台61线双向 156K 至 168K 龙井至深港路段因进行中彰大桥路面更新及标线施工，目前全车道封闭，预计施工至9月7日下周一早上6点结束，封闭期间请依指示改道台17线。接着是长期性施工，台61线双向 99K 至 102K 大山至外埔路段将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封闭主线车道，施工期间侧车道仍维持一线汽车道与一线机车专用道通行，工程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南下路段 99K 至 102K 大山至外埔，时间从9月7日下周一早上9点开始至9月14日早上9点，第二阶段改为双向路段 99K 至 102K 大山至外埔，时间从115年9月14日早上9点开始，施工持续至117年12月31日下午5点止，施工期间工区侧车道竖线降至40公里。以上施工管制路段封闭期间请用路人依交围设施改道行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冠甫。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拜拜。
1: 拜拜。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这一首评剧的版本是由萧淑慎还有 Whitney Spieth 所演唱。好，九月哦，很多学生都到新的学校去报到了哦。上个礼拜有看到新闻啊，就是好像在这个宿舍大评比，这学生呢、啊、真的是应该要好好学习整洁清洁才对哈、哦。这个宿舍这个清不清洁都可以上新闻，真是不得了。好，都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时代的学习。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提醒哦，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在指标 35.1 公里，在草湖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好，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啊，在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的这个当中，有一个木头掉落在这里，请你们经过要注意安全。台中市有这个工程撤除哦，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哦，在丰原大道外侧的这个工程现在已经先撤除了，以及呢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大昌街的这个外侧施工也都先撤除了。

好，目前台中市的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朝富路车多，那么往市区方向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崇德路是往丰原方向的丰乐路到崇德十九路车多，以及呢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在汉口路到文兴路是车多的，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义丰到环中路车多，星光原柏汉

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中立路段车多。好，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不知道为什么车多，在这个中立路段59公里往南，一直到平镇系统65公里哦，行车速度只有10到30公里，哎，几乎走走停停哦，所以我们要请南下中立路段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车距，要特别注意安全哦。好，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59公里到65公里，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行车速度只有10到30公里，以及北上。上路段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也在30到40公里当中。好，这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大溪到三鹰62公里到50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西滨快速道路最主要就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哦，在南北双向竹南到外埔平交匝道哦，因为寻宝大桥有施工的关系哦，所以现在这个路段是禁止通行的，全面是封闭的，所以要请南下的驾驶朋友在竹南93公里下来就改走平面道路哦。那么北上的驾驶朋友可以在后龙路段105K 的这个后龙路段就先来改走台六线，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再绕回来哦。目前在南下的后龙到白沙屯路段105公里到111公里，后龙到白沙屯路段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好，再往南走呢，来到了龙井深港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这个中彰大桥有施工，所以在南下的龙井157公里一直到深港的166公里，也都需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改走平面道路，来经过这个中彰大桥。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往西的方向啊，在往西就是狮潭往后龙方向，在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哦。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东西双向整体看起来都在60到70公里当中哦。那么我来看看哪一个是行车速度最慢。好，最慢是在往东的方向哦，太原到太平24到26公里，这个路段现在车多，所以车速不到60公里。好，其他路段看起来，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正常。好，所以驾驶朋友应该其他路段都可以正常顺顺的开车咯。如果哪里有漏掉了或者需要再补充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帮忙提供一下路况咯。好，那么好，我从路网图看到在国道六号哦，在往西的方向哦，在东草屯路段在指标6.7公里的地方靠左侧哦，这个是在引道上面哦，在左侧的路间就是匝道出入口的地方，在左侧哦，现在有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远景啊拖吊啊都正在当中，所以驾驶朋友你们从这个引道匝道口要进来的时候，请你们记得要靠右边来行走哦。好，学芳选播了一首歌，这首歌当年很红，现在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两位，就是由黄沾还有罗大佑所合作的一首曲子，有5个字。

我刚刚呢，差点以为黄沾跟罗大佑打算用这个乐器又把这首歌唱完了，好长的前奏啊！好，沧海一声笑。好，谢谢赖先生啊。台中市神冈区哦，明天呢有庙宇普渡活动一整天哦。那么中山路是无法左转社南街的，需要从昌平路这边先做改道，就请驾驶朋友先让你们知道一下，明天神冈区有这个庙宇普渡活动，所以要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改道了。另外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35.1公里草湖路段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哎，我们今天还没有讲有趣的新闻。其实这个礼拜有那个搞笑诺贝尔奖，不晓得驾驶朋友有注意到这条新闻吗？就是会让你觉得好好笑哦，怎么会这么这样？但你也不见得笑得出来，应该是说觉得很有意思。好，例如说哈，这个它叫搞笑诺贝尔奖哈，是真的有得奖的哦。好，这个呢，他说有某一种特定胎生蟑螂在怀孕的时候体内会分泌可以提供幼虫生长的结晶液。好，那里面所含的热量还有蛋白质是普通牛奶的3倍以上，超级营养。有没有很崩溃不敢喝？好，这个是化学奖啊。好，然后还有医学奖。

他们这个研究真的是就是很认真的去研究要怎么擤鼻涕，因为这个跟空气动力学有关系。他们发现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用手压住一边的鼻孔，然后从另外一边用力的擤出来。这个小动作跟你是一样的吗？如果有的话，恭喜你，这是国际科学认证。还有物理学奖啊，因为薛芳是女生，薛芳不懂哈。这个加拿大的流体物理学团队认真计算发现，尿液与小便斗表面的撞击夹角如果小于30度，那么就不会有反弹喷溅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设计出特殊几何造型的小便斗，堪称为全天下男性有一个很好的福音，是吗？啊，还有一个解剖学奖啊，就是研究团队在全世界25个国家买下1000条内裤，然后透过内裤被土壤微生物分解的程度来监测土壤健不健康。哎，这个团队也太有意思了吧。好，最后一个分享就是生物学奖，就是巴西团队他们穿很厚的那个防护靴，疯狂踩了116条毒蛇身体的不同部位，最后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如果你踩到蛇头，蛇的头它最容易攻击人。好，这个是搞笑诺贝尔奖，跟驾驶朋友们做分享。下午的4:58咯，我是薛芳，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从下午2点一直到现在，很谢谢你。待会5点呢，关心全国路况，然后我们要请继续收听赵翔的路况百老汇哦。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我们明天下午2点再见啦。

下午五点钟，在好或坏之前，在黑或白之间，天亮天黑，让警广陪着你一路向前。我们是明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望导航，真听呢。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28公里台南交流道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一只小狗狗躺平。南下63.6公里过了中立，中间车道拖板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10.4公里到10.3公里之间，过了汐止系统，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九甲北上4公里新店路段路树倒塌消息。台61线双向160公里到206公里之间，龙井到大城外侧车道有交通量调查摄影机安装作业，持续到晚间6点钟。以上路况由塞兰亚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交通事故在路口发生的比例很高，驾驶汽机车时务必遵循号志，严禁闯红灯，这不仅是保护您与他人生命安全的防线，更能避免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面临高达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
1: 路口号志灯红灯亮起代表禁止通行，车辆必须停止在停止线前，禁止驶入路口或右转。黄灯代表警戒，如果车辆已经接近路口，要注意到四方车辆在快速通行，而如果距离比较远，切勿加速抢快通过。此外，箭头绿灯代表的是当箭头绿灯亮起时，车辆必须依照箭头的指示方向行驶，不可任意直行或是转弯。
2: 民众行经路口时，应确实依号志灯号指示通行，千万不要为了节省几秒钟而抢黄灯或闯红灯。多一份耐心等待，就少一份事故风险。遵守交通号志，才能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林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9月5号，礼拜六，为节目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先前台七四在西向35.1公里，草湖路段内侧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

故借货到排除。还有先前国道三号在北上苗栗西湖服务区中外车道有掉落木头，139公里的国三北上苗栗西湖服务区中外车道的木头，这个交通障碍也借货到排除咯。这部就开始来听余台烟看阮的手，有路空报警，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你。

九月五号星期六礼拜六傍晚5:10，台大毕业的余台烟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牵阮的手》。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路况还不错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只有在南下59到65公里，中立转接一往转接二，还有中立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的方向塞车，车多拥塞。这是国道1号南下目前唯一塞车的路段。南下的中立往平镇系统59到65公里的国道1号南下，目前都是塞车回堵，时速大概就是0到20这么的缓慢。其余的南北双向现在路况看起来。

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国道三号在北上桃园大溪往新北莺歌系统还有三莺交流道62到50公里的国三北上方向，还有南下土城往树林，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不等。国道4号高速公路路况好走，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看起来往东往西的路况都是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目前东西双向路况也都是正常的。预告一下台中市的神冈区，神冈明天某一间庙宇有进行普渡的活动，所以神冈区的中山路是没办法左转设南路，必须从昌平路先行改道。这是神冈区明天有一间庙宇进行普渡活动。另外就是路跑还有单车活动，2026风起台76线海野山共行。这个台76线快速公路即将全线通车咯，特别推出2026风起台76海野山共行的活动。这是唯一一次可以用双脚还有单车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的机会哦，现场还有露天公路美术馆。那么提醒大家，这是两个活动，一个是路跑一个是单车，也是唯一一次可以用双脚跟单车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的机会。好，提醒大家，路跑到9月7号到9月7号报名截止哦，10月31号起跑。单车的话是10月17号报名截止，11月1号出发，名额有限，请把握时间上网报名，请在网络搜寻笔记报名官网就可以报名了哦。另外因应台76线新建工程路面刨铺，县道144号东行线平面道路社尾桥到台19线会进行道路封闭，封闭的时间是明天晚上9点9月6号礼拜天晚上9点一直到9月10号礼拜四下午4点，要麻烦用路人提早改道，行经施工路段记得减速慢行哦，并且依照现场标志还有义工指挥栏慢慢行驶，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5点14分，这是一个好所在，这是一个好所在。万梓良一位港星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九月五号星期六礼拜六傍晚五点十八分港星万梓良，这是一个好所在。国道要高速公路在中部路段95到272公里，新竹到台中彰化东南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都是非常的平顺正常好走，91/100以上的正常行车车速。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北部地区，中立往南到平镇系统国一南下59到65公里，在北部的中立往南到平镇系统目前是拥塞的状态哦，停停走走时速相当的缓慢，大概就是0到20、30停停走走这么缓慢的行车速度。驾驶朋友如果刚好开车在国一南下59到65公里，中立转接一往转接二，还有中立交流道平镇系统交流道方向的驾驶朋友，小心目前塞车哦，拥塞。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中部路段100公里到276公里，新竹系统到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的呢98基本路况都是顺真好行。不过在北部地区的国道三号大溪过后往莺歌系统，还有土城往南到树林，目前大溪北上到莺歌系统，还有土城南下到树林，行车流量比较多，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国四跟国六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哇，这个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有举办2026 Long Time No CO 短影音创作挑战赛哦。No CO 就是不要一氧化碳，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朋友用创意短影音一起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能采参加，说故事、演情境、拍创意都可以哦。第一名的奖金是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活动征件到9月底，9月30号。想参加的朋友，请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能找到活动资讯喽。拿起手机，把你的防灾创意拍出来，台中的朋友这次欢迎上场喽。

台61西滨在双向160到206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大城的南北双向外车道有交通量调查摄影机安装作业，时间从早上8点到等一下晚上的6点钟。行经台61西滨双向台中龙井到彰化大城160到206公里，稍微小心注意。

0: 一下外车道有交通量调查摄影机安装作业的施工。国道一号刚刚接获到事故，在北上17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0大雅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的方向内侧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路过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往丰原170公里，稍微小心注意一下内侧有事故发生哦。
1: 爸，我出门咯。
2: 哎，来来来，
1: 怎么啦爸？
2: 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1: 当然有咯，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是说了，10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呢。
2: 很好很好，那你知道电动自行车不能骑太快吗？
1: 当然知道，电动自行车啊，在道路行驶或使用时，行驶速率超过行驶审验合格允许最大行驶速率每小时25公里的人，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哇，女儿长大了真棒。你出门吧，要小心骑车啊。
1: 爸，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只是去巷口买酱油而已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刚刚提到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170公里，内侧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吗？现在截获到排除喽，后方有稍微车多的情形，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了。前方170公里，先前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截获到排除。台61西滨在北上 181.5， 台61西滨北上 181.5， 彰化汉堡往福兴的方向靠近内侧护栏有掉落轮胎皮，再往前大约800公尺还有掉落轮胎皮哦。换言之呢，轮胎皮沿路在散落。行经台61西滨北上汉堡往福兴的方向181-180公里，请小心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面哦。同样是省道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160-206，台中龙井到彰化大城外侧有施工安装的作业，到晚上的6点钟。

0: 台六十一西滨在北上 181.5 公里彰化汉堡往复兴的方向，靠近内侧护栏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大约800公尺还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路网图看起来，北上173到168大雅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的方向，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这起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了，不过后方车多，到了173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北上173到168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时速大概40到60，国一南下59到65公里，中立转接一往中立交流道还有平镇系统交流道，现在都还是拥塞塞车哦，时速很慢，不到30甚至不到20，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国道1号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车子多了起来，时速变得比较慢哦。在国一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3号在中二高目前南北双向从新竹到台中还有云林古坑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北二高则是在莺歌系统往三莺54到50公里的北上方向，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的南下路段行车流量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大概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1: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非洲的肯亚这个国家，肯亚理发师为了顾客剃胡子，帮助他打理仪容。这一幕并不是出现在肯亚的理发店，而是在肯亚的首都奈洛比的身心科医院。肯亚当局估计，这个国家的住院病患中，大概有40%的病患都有身心的问题，而保持外貌整洁有助于维系病患自尊，对心理健康有益。因此，部分医疗院所都会聘请理发师来为患者服务。另外一张图片看起来就是有一头长颈鹿被遮住眼睛，系上绳索，低下了身子，似乎不太舒服。这一幕看起来有点令人不忍，但其实是为了长颈鹿的福祉着想，要帮它搬家。

非洲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着手将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的12头长颈鹿搬运到10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保护区，原因在于国家公园附近的石油钻探工程越来越多，不适合敏感的长颈鹿生活。迁移开始之前，工作人员先把长颈鹿的眼睛遮住，避免他们看到不熟悉的景物而受惊害怕。随后引导长颈鹿登上特制卡车，并且在车上备妥鲜嫩的树枝供他们使用来稳定情绪。最后长颈鹿都顺利到达新家咯。

9月5号礼拜六傍晚5点37分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进行6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七四在西向 15.2 公里崇德往北屯二交流道，崇德往中清路交流道的方向，路间有一台重机停靠在那边哦，经过的时候请留意到行车的安全。台七四西行 15.2 公里崇德往北屯二交流道，崇德往中清路的方向，路间停了一台重机。国道3号在南下 191.5 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引道汇流处有掉落木棍，同样是国道3号继续往南来到了 193.8 公里和美往彰化系统内侧护栏有掉落一个筒子，所以行经国道1号南下的和美彰化系统 191.5 公里 191.5和美交流道的引道汇流处小心有木棍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继续南下往彰化系统的方向 193.8 公里内侧护栏有掉落一个筒子哦。

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173到168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南下165到168台中系统往丰原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一南下59到65公里中坜转接一往中坜交流道还有平镇系统时速大概20到560，拥塞缓慢哦。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的土城往树林还有北上莺歌系统往三义交流道行车速度比较慢，车多，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王心莲、郑华娟往天涯的尽头单飞。有路空报警，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多谢你。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9月5号礼拜六傍晚5:43，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素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Hello， 素林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在国道的部分呢，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报一个事故的资讯。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大山交流道的入口，稍早呢发生了一起三铺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目前就是正在脱掉当中，那现场是已经有员警抵达正在处理，只是说在脱掉的过程中小车比较可以通过，大车的话呢可能就要麻烦您在后方稍候一下，并依照现场的指挥来行驶。那除了在大山这个路段有发生事故以外呢，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是稍微有车多比较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那目前看起来呢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没有接获到特殊的状况这样子。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大雅系统沿线到丰原路段，目前一样也是有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那这个路段呢可能是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导致整个车流的话呢还没有完全疏解消化，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过了彰化系统沿线到彰化路段，目前这个路段呢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是变得比较慢一些，目前看起来呢是应该是因为就是要往南下彰化交流道的车流量是稍微大一点，所以说在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已经开始有出现一些排队回堵的情形。那一样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已经有确定等一下要下交流道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提前切往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来做行驶。那今天整体的路况呢大致上都还不错，明天下午的话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北返的车潮，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路况，再决定是不是要提早一点出门北返，这样子的话呢比较能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2: 嗯，今天礼拜六路况看起来还不错，谢谢素林的提醒还有说明。嗯，谢谢，
3: 谢谢，拜拜，
2: 拜拜。好，补充一下刚刚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素林有提到了国道三号南北上 124.15，国三北上124.5大山交流道有发生

事故刚好就在这个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 124.5 大山交流道，目前要上这个交流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远景还有拖吊队在处理当中，所以行经呢国道

是南下的 191.5 国道3号南下 191.5 和美交流道引道汇流处有木棍，继续南下 193.8 公里往彰化系统交流道方向内侧有掉落一个铜字。

0: 9月5号星期六，9月5号礼拜六晚上5点50分咯。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冠宪，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嗨，冠宪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大雅系统的北向路口匝道车流稍多，其余市区的上下匝道车流正常。台七是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太原路还有五权西路的下匝道车多，往雾峰的方向是在环河路、青海路、崇德路、潭子的中山路还有松竹路、太原路还有太平的中山路都是在下匝道车多。另外在国道4号潭子系统转台七四的东向匝道也是有车多的情形。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汉口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往火车站的方向在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还有河南路到惠中路也是车多。五权西路上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惠中路到黎明路还有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量大。中兴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建行路到文兴路车多，双十路的双向金武路到育才街也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在梅亭街到太原路也是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百货

0: 有南屯、北屯的好市多卖场、一中街商圈，还有景美的商圈，目前周边都是有车流量大的情形。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口的右转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车流稍多。再来是敦富路往潭子的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则是车多的。再来是三民路双向在太平路口，还有育才街口的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目前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从育才北路到金武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形。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复兴路，西向靠近大庆街，目前有塔吊的拆除作业，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后方造成东兴路到大庆街都是有车多的情形。这个施工预计封闭到今天晚上的23时30分撤除，同样在明天的上午8点到晚间的8点，同样也会封闭这个路段，就是在复兴路西行靠近大庆街的路段，一样是有塔吊的拆除作业，请驾驶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嗯哼，了解，谢谢冠先的提醒还有说明，多谢，谢谢，辛苦喽，拜拜。
0: 拜拜。
1: 刚刚冠先有提到了，在台中市区的复兴路西行靠近大庆街，在南区的复兴路靠近大庆街有塔吊拆除作业施工封闭，预计封闭到今天晚上的11点半哦，23点30分。那现在后方德富路到大庆街都是车多的，驾驶朋友如果刚好行驶在台中市南区复兴路靠近大庆街，请小心有塔吊拆除作业施工封闭，预计封闭到今天晚上23点30分哦。今天晚上11点半，现在后方德富路到大庆街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台61乙线台61乙西行1公里彰化深港路段内车道据报是有散落物，先前国道三号在北上竹南大山交流道124.5公里大山交流道入口处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脱掉完毕了，换言之这起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5点54分，快要55分哦。

台61锡兵在北上彰化汉堡往复兴的方向181.5公里，靠近内侧护栏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大约800公尺也是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台61锡兵双向160到206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大城路段外车道有交通量调查摄影机安装作业到晚上的6点钟哦，等一下的6点钟就会结束了。台61乙线西行1公里彰化深港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191.5和美交流道的引道汇流处有木棍掉落，继续往南靠近彰化系统交流道193.8公里内侧有掉落一个筒子。国道3号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好走的，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良好。国一高速公路先前北上大雅系统往丰原车多，现在都已经慢慢疏解喽，都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倒是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持续流量比较大，行车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南下的中立路段60到62公里，现在速度也比较快了。先前南下的59到65哦，中立往平镇系统严重的塞车回堵，现在都慢慢恢复好走了。就剩下南下的60到62公里中立路段，行车速度大概还是40到60哦。南下41到49公里新北林口往桃园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大概也是4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咯。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我们不完美却很完整，拥抱自己所有的深刻，爱上自我最真实的颜色吧。工作结束后记得给努力的自己犒赏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个白色带状物，大约长1公尺左右，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在北上，因为目前大雨拥塞，所以有启动国一北上男子匝道已控。

0: 北上 365.9 公里刚过高雄九如路，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9公里刚上瑞隆路，中间车道有超大的垃圾掉落。国道3号北上 362.4 公里关庙服务区附近，外侧车道有坑洞。南下 193.8 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护栏处掉落一个筒子。南下 191.5 公里和美交流道的引道汇流处有木棍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草踏前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打横停放情形，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使用。那在北上 181.5 公里到180公里之间，汉堡往福兴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台61乙的西向1公里深港路段内车道有散落物。台七四线西向 15.2 公里崇德到北屯二路间一部重机停靠。以上路况由撒蘭雅會診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撒蘭雅。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路段 167.3 公里，国一南下 167.3 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的方向有宝丽龙掉落在路面哦。驾驶朋友表示这个宝丽龙很轻，会飘，所以呢，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167.3公里，请小心有宝丽龙掉落在路面，而且会随风到处乱飘的一个交通障碍。国道三号的交通障碍是在南下 191.5 还有南下的 193.8 公里有掉落木棍还有筒子哦。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4: 本台北部地区全国网 FM104.9 及台北分台地区网 FM94.3，中部地区全国网 FM105.1 及台中分台地区网 FM94.5。 因国道三号关西至竹林交流道地区正好为两频道讯号交接处，如行经该地区有收讯不良情况，可于两频道之间切换，找寻讯号较佳的频道收听。
5: 在心中
6: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7: 小男孩乐团，
6: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9月5号礼拜六星期六晚上6:07快要08:00哦，收听频道 FM94.5 高在喜良哦，尽管台中分台，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唱歌可以飙高音，但做人必须低调，累积才华，实力不张扬，静待花开的那一刻。节目第二个小时来听王世贤所演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爱到无名》。

王世贤爱甲无名，唔知惊。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167.3公里，有宝丽龙掉落在路面，宝丽龙实在是太轻了，所以会飘哦。国道三号南下191.5和美交流道这边有木棍掉落，继续南下靠近彰化系统193.8公里有掉落筒子。台61西滨在北上181.5，彰化汉堡往福兴方向有轮胎皮散落，在往前800公尺也有轮胎皮散落。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现在路况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北上一路顺畅好走，南下也是。那么南下只有一个路段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车流都聚集在一起了，导致行的速度比较慢，是在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

八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现在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大概40到60。除了南下的丰原路段之外，其余同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路况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哦。国道3号路况看起来也都恢复 OK 了，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乐南九八金马路空马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只有在土城往树林南下的方向，42到46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树林，感觉车子比较多一点点，速度比较慢一些些，大概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4跟国6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路况都是相当的 OK， 往东往西路况都是正常的。好，民众如果要前往台中高铁站搭车或者是接送旅客，千万不要任意违规停车哦，记得遵守车辆分流规定。台中高铁站的一楼是上客区，也就是载客人的地方，二楼才是客人下来的地方，下客区。记得是人等车哦，不要车子在等人，车等人的话就会被科技执法举发咯。遵守车辆分流的规定，这样就可以提升交通安全，让行车更加的顺畅哦。台中高铁违规停车侦测执法是利用 AI 侦测摄影机，全天候24小时针对违规的车辆还有违规上下客进行智慧影像分析，会自动截取违规影像进行举发。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违规停车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锾，违规上下客则是可以处900到1800元的罚锾。利用这个科技系统及时回传站区影像、现场车流还有违停状况，一旦发生事故或交通拥塞等突发案件，就可以立即派遣警力前往处置。提醒民众前往台中高铁站搭车或者是接送旅客，千万不要任意违规停车或是揽客哦，遵守车辆分流规定，保障旅客路权，提升交通安全，让行车更加的顺畅。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随

9月5号礼拜六晚上6点21分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先前国道3号南下和美过后，王彰化系统193.8公里内侧掉落的通知交通障碍截获到排除。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丰原路段167.3公里，靠近丰原交流道有宝丽龙掉落，这个宝丽龙很轻，会随风飘散哦。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在星光大圆柏周边道路现在车子多了起来，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现在车流回堵大概250公尺这么长，所以现场启动断流机制，车辆管制当中。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北上一路顺畅好走，南下差不多也是，只有在南下的桃园中立路段49到55公里，国一南下49到55K， 桃园往中立服务区行车流量比较多，速度大概40到60。先前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车多，现在大致上都可以跑到80以上的行车速度咯，速度变得比较快。换言之，南下的国一丰原路段车流在疏解消化当中，现在速度跑得比较快咯。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南九八九八六空马西顺顺顺龙溪金河给它落双哦。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道六号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现在路况也都是好走的。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了2026 Long Time No CO， No CO 就是不要一氧化碳中毒的意思。2026 Long Time No CO 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朋友用创意短影音一起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就能参加。说故事、演情境，或者是拍创意都可以，不论什么方法、什么方式。第一名的奖金能满扣，总奖金超过6万元。活动征件到9月底，9月30号，想要参加的台中市民朋友们请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能找到活动资讯咯。拿起手机把你的防灾创意拍出来，台中的朋友这次换你上场咯。

路国道1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不错，都是好走的。只有在南下的桃园中立49到55公里，国一南下桃园往中立服务区49到55公里处，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大概40到60。国道3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南北双向路况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北北行啊，都是真正常真好行的路线，只有在南下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车多，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台76线快速公路即将全线通车喽，所以特别推出2026风起台76海野山共行活动，这是唯一一次可以用你的双脚还有骑单车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的机会哦。现场还有露天公路美术馆，路跑活动还有单车活动是两个活动，路跑报名到9月7号哦，10月31号起跑，单车是报名截止日10月17号11月1号出发，名额有限，请把握时间上网报名，请在网络搜寻笔记报名官网就可以报名了哟。等一下一起来关心6点半15分钟情况晚间新闻气象，6点45分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5号星期六的京广晚间新闻。为了杜绝电子烟的危害，国健署今天宣布，从9月8号起，全台将设置431处电子烟的回收点，民众不需要具名，可以自主投递，等新法施行的缓冲期满，就会依法没入重罚。根据卫福部日前提出的烟害防治法的修正案，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锾，并没入相关的物品。国健署呼吁仍然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应立即利用全国的回收点，并随时留意修法的进度，切勿以身试法。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93警军的系列活动，他强调政府将持续提升国军的福利以及士气，希望立法院能够支持国防的相关预算。卓荣泰说，
2: 行政院继续在今年的最佳预算当中十足编列未来1年到2年当中国军弟兄在对于我们整个设备更新以及所有武器获制的各种重要的经费。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如数的提出，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用我们支持国军弟兄们的这样的心情，也告诉

0: 入立法院。中华民国国军需要力量，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站在世界的最前线的顶端，来防卫国家的安全，保障印太地区和平的稳定，这个责任不容旁落。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携手照明工会以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太旧换新的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以及满额回馈。杨欣的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3: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2: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下周一凌晨零点起到9月13号的晚上12点止，计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价格分别为925千机油每公升 30.5 元、955千机油每公升 32 元、985千机油每公升 34 元、照计柴油每公升 29.3 元。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全国同步的雷霆除暴，以及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的扩检清务，全面取缔酒驾、毒驾等不法的行为。警捷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周末晚间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 和义工舞厅等易滋事场所加强零检扫荡，全项勤务共规划20处零检点，动员警力71人。期间武林所员警发现男子在桃园区大兴西路某 ATM 异常提领，立即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其后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取获赃款10万余元。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警分局共查获刑案139件，137人。而在打诈成果方面，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已查获146件，弃货车手等犯嫌153人，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500万元。未来警方将持续规划相关专案勤务，守护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张姓民众点击脸书报名牌的广告，遭对方恐吓，需要支付10000元的中奖手续费，不报礼将报案提告。所幸彰化县田中警分局的员警及时分析，破解假六合彩报名牌的诈骗套路。黄俊伟的报道。
6: 社头分驻所警员肖伟泰在所内执行备勤勤务，张姓民众神色慌张地到派出所求助，表示自己疑似遇到诈骗。民警随即安抚他的情绪，并且细心了解经过。社头所肖金贤副所长指出，诈骗集团利用民众贪图横财的心理以及对法律事务流程不了解进行恐吓施压。
7: 本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表示在脸书看到精彩539报名牌广告，加入对方赖后，对方扬声已中奖，要求报人先至超商缴交10000元手续费，并以提告等话术施压。经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立即向报人说明这是典型的假报名牌诈骗手法，提醒切勿缴款或依指示操作 ATM， 并协助封锁诈骗账号，成功守住民众血汗钱。
6: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任何标榜稳赚不赔、精准

0: 报名牌或高额回报的投资以及博弈广告。如果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0或16反诈骗咨询专线，也可参考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台样。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台南分台今天在台南市关田区公所前的广场举行空中传爱挽袖进血的活动，号召民众捐出热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西政府天宫以及台湾中友乌山头加油站也热情响应，准备好礼为捐血的民众加油。周前的报道。
2: 在南台湾久违的阳光之下，天气终于放晴，活动一早就有热情的民众排队挽袖等待捐血。而近日的南部地区受连日豪雨影响，捐血的人潮明显减少，让原本就吃紧的血液库存面临更大的压力。希望在缺血的时刻及时挹注医疗用血的需求。台湾中油乌山头加油站负责人黄秋维说，
3: 那我今天呢，我是代表台湾中油乌山头加油道加油站跟大家做这一场捐血活动的响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很缺血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广为宣传。
2: 捐血是一件救人又助人的好事，心中福天宫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顾问白明巧说，
4: 感谢我们的景广给我这次机会来登上这个捐血的舞台，然后跟大家说明，我们尽量把场次安排到所有的民众都可以热心捐血热心公益。
2: 景广台南分台也呼吁民众养成定期的捐血习惯，一起跟着景广来做个幸福快乐的热情捐血人。景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这对男女交友谁买单，有超过半数的上班族支持 AA 制，不过有 73.4% 的受访者说最反感约会的时候连五块都要算得清清楚楚。朱维森的报道。
5: 人力银行针对求职会员进行约会 AA 制大调查，支持 AA 制的比例合计达 51.7%， 另有 25.8% 认为视情况而定，不太支持及不支持合计 22.3%。 男女态度也有明显差异，男性支持 AA 制比率达 62.2%， 高于女性的 46.9%。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表示，从调查结果来看，传统由单一性别承担约会支出的观念逐渐淡化，现代人的约会金钱观正从谁应该付钱转向彼此是否感受到公平。
6: 过去大家可能会认为 AA 制有助于促进性别的平等，但是这次在我们的调查里面也显示，53%的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于平等性别平等是有帮助的。最不讨喜的行为第一名就是现场非常的斤斤计较，连5块钱都要现场讨要。
5: 曾仲伟表示，与其和另一半约会在结账时各自尴尬，不如事前就建立共识，例如收入较高的一方多负担一些餐费，轮流请客或旅游住宿等大额支出再采 AA 制，都是可以兼顾荷包与感情的方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19岁的少女咬到太硬的食物，痛到嘴巴张不开，接受保守的治疗仍然疼痛难耐，后来接受林口长庚医院微创手术的治疗，不仅不痛了，嘴巴的张口度也明显改善。尤若纯的报道。
7: 这名少女因为右侧的颞耳关节剧痛，嘴巴只能打开 3.2 公分，带过咬合板，经过冲洗治疗都没有效，最终求助林口长庚医院接受微创内视镜手术搭配雷射辅助才重拾笑容。口腔颚面外科主任林彦宏表示，微创手术透过内视镜让颞耳关节盘复位，并搭配雷射精准清除粘连组织，成功率高达 97%， 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95%的患者经过药物、咬合板等治疗就能获得改善，只有5%的人可能需要。
8: 所谓介入手术治疗的时机，就是我们做了保守治疗，大概2到3个月之后，患者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那张口受限，持续的张不开。一般正常的张口度大概35mm以上，那如果张口度不到35mm。张口运动过程中会有点卡卡的感觉，然后持续的疼痛没有改善疼痛的话，那就建议患者可以考虑进一步的进行手术治疗。
7: 李医师提醒，爱嚼口香糖、咬珍珠、吃太硬的东西或磨牙都可能导致颞耳关节位移，如果长期出现关节弹响声、咀嚼疼痛或张口困难，应该及早就医，避免因为延误导致关节结构严重受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明华院推出 全新的神仙戏《猫阿修罗》，取材自佛教《天龙八部》，结合民间信仰、奇幻语言以及当代剧场美学， 9月18号到20号。

0: 傲在国家戏剧院隆重登场。吴妮妮的报道。
1: 明华园戏剧总团创团97周年，由国家文艺奖得主陈胜国推出全新原创剧本《猫阿修罗》，讲述阿修罗王在人类少女菩萨蛮的身上发现佛祖遗失的舍利子，为了守护舍利子不被三界夺走，展开一段又一段奇幻的旅程。饰演阿修罗王的孙翠凤这次有很多武打戏份。
2: 我今年的头一部新戏叫做《猫阿修罗》，非常的丰富，里面有人、鬼、魔、神、魂，好看到让你的特技。
1: 宛如猫一般神秘娇柔的异邦少女菩萨蛮，由明华园第三代陈昭婷饰演，母女两人在宣传活动上逗趣拌嘴。
2: 原来这只猫是你的心上，你跟你讲，我带你跟我讲上侪，还有话要说吗？没有。
1: 陈昭贤表示，歌子戏不只传承下来最宝贵的唱念作打，创新也是不可磨灭的传统，在不同时代还曾穿过和服或西装。这次作品挑战将印度及藏族民谣、摇滚曲风及传统曲牌融合，希望让当代观众耳目一新。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2026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将于9月12号到13号登场，陈玉涵的报道。
3: 婚旅局长陈美秀表示，今年活动延续街道就是舞台理念，邀请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及泰国等5国团队参与，并首度加入乐仪队展演，串联台中各区特色与观光资源。
4: 我们本来是一个区域，透过我们观光的导流，我们今年在台中市4个区域一起彩舞，在我们的潭子、后里还有北区、北屯4个区域，总共有21队在我们4个区域，大家公街一起跳舞。
3: 观旅局表示，广受好评的全民彩舞趣味竞赛将于9月12号在潭子区、13号在北屯区登场，10人即可组队，不限年龄、职业及舞风。今年2天总奖金提高到20万元，冠军队伍还可登上当天晚会主舞台演出。此外，大玩台中 APP 推出 AI 舞动世界，一秒变身异国舞者趣味功能，民众上传照片即可化身各国特色舞者。观旅局邀请全国民众9月12号到13号走进台中，欣赏国际彩舞演出，参加趣味竞赛，并顺游周边商圈及观光景点。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彩街演出实施交通管制，提醒民众留意相关资讯。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3公里云林土库交流道这边，小心路面有坑洞哦。台78在西向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路面是有坑洞，经过的时候请小心。6:15的时候，台中市百货公司星光大圆柏周边道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慢车道有长长的车流，回堵有250公尺这么长，所以那时候6:15有现场启动断流机制，车辆管制。不过在6:28的时候，交通队表示这个车子变少了，没有塞车了，所以在新闻之前6:28左右就已经排除这个断流机制了。还有先前在台61乙线西向的1公里彰化深港路段有小客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这一起事故接获到排除。国道一号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好走，如果你行驶在国1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的行驶，现在路况都是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哦，相当的 OK。国道3号马西港快呢，都是真好行的路线。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的那就把这马路况马西顺顺顺，都是真好行的路线。

王芷蕾所演唱的《海角天涯》6:52。听众朋友，如果打0800的路况通报专线，要通报基隆双北的路况，请按一；提供桃园新竹的路况，请按二；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0: 路况请按三，云嘉南的路况请按四，要提供高雄屏东的路况请按五，宜兰六花莲七，台东的路况请按八。比较容易搞混的是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的路况，也就是中彰投加上苗栗四个县市，要提供这四个县市的路况，0800000123之后请按三，台中分台，提供云嘉南、云林嘉义、台南的路况，在拨打0800路况通报专线之后请按4，由台南分台受理。不过在假日的时候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记得按3哦，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提供新竹地区桃园都是按2，新竹分台来受理。不过到了假日礼拜六礼拜天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请记得按3，由台中分台受理。也欢迎 FM94.9 新竹分台的朋友在假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一起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行列哦。国道一号目前路况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好走的，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目前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还有竹山斗六云林古坑，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目前南来北往六南九八路口也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走的路线。
1: 石虎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2: 大冠球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1: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2: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星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1: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2: 听说你们大冠鹫的求偶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1: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咯，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2: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3: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4: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因应台76线新建工程路面刨铺，在县道144号东行线的平面道路社尾桥到台19线会进行道路封闭哦。封闭的时间从明天9月6号星期日晚上21点，晚上9点过后，一直到9月10号礼拜四下午的4点16点为止。明天9月6号星期日晚上21点到9月10号礼拜四下午16点，台76线新建工程路面刨铺社尾桥到台19线的县道144号东行线平面道路，用路人要提早改道哦。行经施工路段，记得减速慢行，并且依照现场标志，还有依照指挥来慢慢行驶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国道1号、国道3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好走的。

台中市在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西向靠近大庆街塔吊拆除作业施工封闭哦，预计封闭到今天晚上11:30，23:30哦。后方的东兴路到大庆街现在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任贤齐天涯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晚上七点钟，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你过。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货柜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至深港路段全线封闭进行沥青路面更新。台65线南下7.9公里，过了板桥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78线西向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有坑洞。台88线凤顶路到屏东大寮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茶几板掉落，大约7到8块。台88线东向5.7公里到8公里之间，凤山到大发路段外侧车道掉落多张办桌用的红色大圆桌以及桌角。那在台88线西向1.8公里前往五甲系统路段，路间有一个黑色垃圾袋装着的电风扇掉落。以上路况由撒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1200。

0: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1: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2: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白冰冰，有点赛车是吗？别闷，别着急，快快乐乐回家。

大家好，我是徐静文。听某某谁说，想要掌握最新路况，景广就是你最好的选择。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不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

礼拜六九月五号星期六晚上9:05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亮哦景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61西滨在双向93到99公里，苗栗玄宝大桥局部补强还有改建工程，从昨天9月4号开始施工到9月18号哦，全线封闭进行 AC 路面刨铺，标志标线施设，纽泽西护栏吊放，还有交尾改道切换的相关工程。施工封闭期间，驾驶朋友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下来。南下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93竹南交流道下来进行改道哦。

0: 原唱是二姐江蕙，我爱过，刚刚听到的是黄小琥的版本台语歌曲我爱过我爱过。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9月5号礼拜六晚上7点10分快要11分了，赶快连线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王丰志警员，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阿瑟你好，晚安。
1: 好的，主持人晚安，主持人跟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连外道路在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台74线汇入国道1号主线的车子是比较多的。那南屯交流道上匝道车流正常，那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的车子比较多。快速道路方面，台61线目前是有施工的路段，在 156K+400 到 167K+900， 就是龙井到深港路段，目前是双向都是封闭在施工的。那有行经此路段的驾驶朋友呢，那北上的车辆要提前在深港下匝道改行驶平面道路，那南下的车辆要提前在龙井下匝道改行驶平面道路，那经过施工路段之后再恢复主线。那台74线目前是东行往雾峰方向，松鼠到太平的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车流是正常的。市区道路的台湾大道目前往沙鹿方向是汉口路到草埔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台中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在复兴路、大智北路、中山路还有台中高铁站周边的道路站区一路及站区二路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百货商圈在新光三月大圆柏周边的道路，还有北屯汉神洲际百

0: 或者周边道路，还有一中街商圈及勤美商圈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南屯的好事多周边大墩南路上，以及北屯好事多周边的敦富路上，往卖场停车场方向都有间歇排队的入场车流。啊，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啊，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嗯、
1: 好的，了解，谢谢阿哲的提醒还有说明，辛苦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在北上澳北二高五十三点五公里莺歌系统过后，往三鹰交流道两到三台的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哦，目前是封闭内侧还有中间车道，请尽量靠外侧车道来通行了。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这是国道三号二高在北部路段北上的五十三点五公里。新北莺歌系统过后往三鹰交流道的方向，两到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封闭内侧还有中间车道，请尽量靠外侧来通行咯。同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207公里台中的乌日往快关方向，有发现到一台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哦，请后方的驾驶朋友要留意小心了，小车被点名了，车牌号码末四码阿拉伯数字8976的小客车忘记开大灯，请记得把大灯打开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快关方向207-206公里左右有的路段，有一台小客车忘记开灯了，陈雷天天追。

单雷陈雷所演唱的台语歌叫《天天醉》，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93到99公里，苗栗玄宝大桥局部补强还有改建工程，从昨天9月4号礼拜五开始，

0: 为期到9月18号，全线封闭进行 AC 路面跑铺、标志标线施设，还有纽泽西护栏吊放以及交尾改道切换的相关工程作业。在道路施工封闭期间，要麻烦驾驶朋友依照指示行驶替代道路。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105公里105后龙交流道先下来改道哦。南下的驾驶朋友则是从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来，接台一甲、台十三甲、台一线、台六线，再回到台61继续南下。同样是省道台61西滨，在中部路段156到168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也是从昨天9月4号礼拜五开始，那这个施工期间比较短，到下个礼拜一9月7号早上的6点施工，9月4号到9月7号这个施工的期限呢，比刚刚竹南的玄宝大桥施工起来的短一点。从昨天9月4号一直到下个礼拜一9月7号早上6点，也是全线封闭，要进行沥青路面更新、交尾撤收，还有前后引道标线的恢复作业。施工封闭期间，驾驶朋友必须改道替代道路，北上的车辆提前从166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南下的车辆提前从157公里龙井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路况维持的相当的好走顺畅，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还有嘉义系统，41到272公里的南下或北上的行驶，现在路况都是好走正常的哟。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的54到50公里莺歌系统过后往三莺交流道目前是塞车哦，因为 53.5 公里莺歌系统过后往三莺有两到三台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封闭内侧还有中间车道，驾驶朋友尽量靠外侧车道来通行，远景在现场处理事故当中。受到这一起事故，国道三号二高北上 53.5 公里的事故影响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所以后方塞车回堵到了 54K 莺歌系统交流道这边。好，除了这起事故后方有塞车之外，其余的国道三号从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北上都是相当正常的行车车流还有速度，就只有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往三莺 53.5 公里有事故发生，两到三台小客车的碰撞，封闭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后方车多回堵到了 54K 的莺歌系统交流道这边了。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路况也是真正上好走，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现在路况看起来也是 OK 哦。台78在西向的23公里云林土库交流道这边，据报路面是有坑洞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闪避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点21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2: 让我们聊到就是现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很高。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台中市目前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哦，后方车流有稍微增加的趋势。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为李白方。台中市三民路双向靠近太平路口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割岛施工为李白方。还有在南区的复兴路西行靠近大庆街，塔吊拆除作业施工封闭，这个作业封闭预计到今天晚上23:30，晚上的11:30，很晚哦。目前后方文心南路到大庆街都有车多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过后，往三莺交流道53.5公里，两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接货到排除喽。不过后方依旧是有塞车，车多回堵到了莺歌系统交流道这边哦，堵在国道3号北上54公里莺歌系统往三莺交流道的车流，驾驶朋友稍微有一些耐心。先前53公里53.5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呢回堵的车阵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1: 那一颗是
0: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林风遇老是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世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涩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

0: 市与四周市。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色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九成。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初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时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9月5号礼拜六晚上7:34，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西当狗945，就是我金广台中分台，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先前国道3号在北上53.5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三鹰交流道有2-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回堵到了54K 莺歌系统交流道这边，这起事故接获到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的车阵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塞车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了。除此之外呢，整条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斗六、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是好走的行车动线哦，速度都是相当的 OK， 非常的给力。只有北上的莺歌系统往三鹰交流道目前是车多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速度比较慢，这是受到先前 53.5 公里事故的影响，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后方回堵到了54K莺歌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车流在消化疏解当中。国道1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行驶北上开车，哇，现在晚上7:36咯，看起来路况都是正常平顺好走。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良好。国道6号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塞金马路空狂开马是金剑雄和金路双哦。一切伟大的行为还有梦想都有一个微乎其微的开始，拥有梦想的人不做选择题，他们只做证明题。淋过雨才知道也可以帮人撑伞，手心向下代表你有能力，那么不妨多多益善吧，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付出不求回报，好运自然跟着你哦。7:37，由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礼拜六晚上7:41，7:41，国道1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好走的。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呢，98的空旷开马西北白行。那么就是在北上的莺歌路段。在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往三鹰交流道，受到先前53.5公里事故的影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稍微车多回堵到了54K 莺歌系统交流道这边，车阵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双向93到99公里，苗栗玄宝大桥局部补强还有改建工程，从昨天9月4号一直维持到9月18号，即将全线封闭93到99公里，进行 AC 路面刨铺、标志标线施设、纽泽西护栏吊放还有交尾改道切换相关工程。施工期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北上的话，先从105公里105后龙交流道先下来，改走替代道路；南下的驾驶朋友从93公里93竹南交流道先下来，改走替代道路。同样。

0: 是台61西滨快速公路在156到168公里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从昨天9月4号到下个礼拜一9月7号这几天也是全线道路封闭哦，进行沥青路面更新、交围撤收，还有前后引道标线恢复作业。施工封闭期间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替代的道路，北上的驾驶朋友提前从166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南下的车辆提前从157公里龙井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直行台17的中彰大桥之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到了166深港交流道再上来交流道汇入高架主线继续南下。台中市在南屯的好事多交通队表示，哇，周边道路现在还蛮多的哦。另外在北屯的好事多周边道路看起来车子也是不少诶。还有百货公司星光大圆柏的周边道路，像是台湾大道还有汇中路、汇来路、市政北七路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是颇多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的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西行靠近大庆街塔吊拆除作业，预计作业到今天晚上的11:30哦，23:30。那目前后方的文心南路到大庆街是有车多的情形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7:44。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发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这是我妈，她常常保持好心情。这是我爸，他常常睡得饱饱饱。我妈跟我爸爸很喜欢去做一件事，你知道吗？
5: 走，我们去捐血。
4: 爸爸妈妈常说，如果要捐血，最重要就要有好心情跟睡饱饱。今晚台中分台捐血活动又开始喽，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
6: 宝贝，我的健保卡呢？
7: 小晴晴，我的身份证呢？
4: 捐血记得要带健保卡、身份证哦，但是用完要记得收好，不然会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很糊涂都找不到。
5: 快来捐血吧！
0: 今天是9月5号礼拜六，捐血的活动日期是9月15号礼拜二，915，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南屯区黎明路二段501-1号

登场喽！路况不熟的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喽。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国际

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哦。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还有国道及省道的行车安全有奖征答活动。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也到场设摊，欢迎热血民众将家里面的废电池还有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肥料哦，送完为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大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中医师们为捐血民众义诊服务，为我们一起守护健康。9月15号礼拜二当天完成捐血 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斯茶包，还有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勤余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芋头番薯小礼盒。玉凡丰顺谐音就是一帆风顺哦，一帆风顺芋头跟番薯的小礼盒，以及嘟嘟好皮蛋、樱桃家薄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的好礼哦。另外完成捐血更多的就是 500cc 的朋友还会再加赠，除了以上这些东西礼品之外，还会再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活动奖品丰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因为热心公益厂商赞助的礼品丰富，所以要麻烦这次9月15号参与捐血的朋友们，记得携带环保购物袋，还有装羊肉炉的保冷袋前来哦，方便收纳。别忘了9月15号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欢迎大家带着身份证、健保卡参与这次健康又有意义的活动哦。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等你来哦。

0: 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从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速度。国道3号从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雨林古坑42到276公里目前南来北往的呢就把路况嘛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多谢你。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他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昨天 Friday 礼拜五过得还好吗？希望今天 Saturday 您也是很快乐，明天 Sunday 很好。每一天咱们都有小小的努力，小小的幸运，小小的赚钱，还有小小大大不等的进步和健康哦。国道一号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良好，国道三号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开车速度也都是很 OK 很给力，非常的正常又顺畅的哟。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明天礼拜天9月6号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是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顶金系统到仁武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边，闪着双黄灯，好，麻烦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提前的来帮我们这个变换车道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21公里，再过了竹南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也提醒您经过小心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呢，目前双向的93公里到99公里的苗栗玄宝大桥，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一直到9月18号呢，都是全线来进行封闭的，请您提前改道。而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也是进行施工当中，会一直到9月7号早上6点钟。同样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全线来进行封闭管制，也提醒您提前来做改道喽。再来看到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呢车子比较多吼，也麻烦大家经过保持好您的行程耐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以上路况由心灵会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4: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3: 四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四岁以上、十二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4: 你怎么都记得啊？
3: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坐垫。
4: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5: 交通部道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四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四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6: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的歌声《Love Song》。时间来到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顶金系统到仁武哦，内线车道抛锚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货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国道三号南下的121公里，在过了竹南路间呢，有机车误闯。再来呢，是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哈，分别是两段啦，在这个双向的93公里到99.1公里苗栗玄宝大桥这个路段呢，哈，补强灯改建的工程进行，会一直到9月18号，哈，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些，那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施工，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一直到9月7号的早上6点，也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请提前改道喽。再来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的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哈，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8:13。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艾缪的歌声《爱之花》，时间来到晚上的8:17。好了，刚才呢，原本想说，哎，这个第二个小时开头好像声音感受这个，好一点点了，这个状态感觉听起来好一点点了。就想说呢，哎，用平常的这个力道来说话好了，没有感觉。大家刚刚有没有觉得说，怎么讲话好像有一点这个卡卡的感觉呢？因为用平常的力道讲话，喉咙好痛好痒，一直有想咳嗽的感觉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重身体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17，进入18分，好，有新进的路况啦，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呢，在三重路段。

外线车道呢，有这个桥面板的施工要来进行，好时机，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台78线的排除消息是在西行23公里这个地方，土库交流道路段先前是有坑洞，在这边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好啦，那在这个台北市的城市路跑活动交通管制会持续到凌晨的0点钟，好，那一直到晚上的11点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呢，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11点到凌晨的0点钟，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以及在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还有在宝庆路往东，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一线车道呢，目前都是进行，在晚上11点钟过后呢，到凌晨的0点钟会来进行管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喽。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林毅的歌声，想和你去吹海边的风。时间来到晚上的8:23。好啦，来这个路况消息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先前呢北上的14.1公里，在细五细止端之前的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哈，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桥面板的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喽。好，再来后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您，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这个地方，外线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了哈，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北艺术节的这周边活动的周边呢，目前是有交管持续进行当中的哦。好，在今天跟明天呢，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好，更正，今天跟明天，好，这个下午的5:30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呢，会来进行管制，好，管制路段包含了在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好，都会来进行管制。那从晚上7点钟过后呢，都是全面禁止车辆来进出的。好啦，那刚才呢在这个滑 Flair 的时候呢，也看到哦，有现场的民众呢拍摄在这个台北艺术节活动现场的这个影片画面哦，现场人真的是很多哦，而且这三只大象是不是真的很震撼呢？好啦，那其实呢在稍早的时候，天空还一度下起了雨，应该蛮多的人就想说，天哪，这下雨呢会不会浇熄热情呢？可是从我刚才呢看到这个影片画面就发现说没有哦，大家呢好像这个非常的期待来看今天的这个活动。好啦，那这个今天呢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这2026台北艺术节呢，从今天晚上跟明天这两天呢都会有活动来进行。好啦，那在这个晚上呢，就是以这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大型户外演出《大象来了》来揭开序幕哈。从晚上的7:44开始呢，这个号角跟这个鼓声呢响起哈，就看到三头接近大概5公尺高的巨象呢就演出了，然后呢在这个路上缓步前行。好，那这个现场的观众呢也非常的多哈，一路从这个士林的基和路啊，一路走向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好，那你可能想说为什么是7:14呢？好，那其实呢这一项的创作呢也呼应1914年台北的第一座动物园落成的这个历史意象，所以用14来做这个时间的这个开始。好啦，那因为今天呢下午的时候天气其实状况不太好，演出前呢一度还下起了大雨哦。好，

但是呢，在演出开始之后呢，民众啊，其实就开始收伞呐，好，或者呢，就开始这个头上遮一些，比如说像是纸板啦、外套啊，就跟着这个队伍来前进哦。好，那你可能想说，诶，那这个活动是只有今天有吗？哦，没有，明天还有一场，所以你今天没有看到的朋友呢，明天还有机会哦。好啦，明天呢，哦，同样这个时间也是从晚上的7:14开始，还有一场哦，所以呢，大家还可以再把握机会，看着这三头巨象走在士林的街头。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蓝风》，时间来到暗时的8:39。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后续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21公里，好，过了竹南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哦，后续呢是已经结果排除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北上14.1公里细五细指端前的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也结果排除。再来是在高雄市盐城区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口外线车道呢，好，这个地方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了。而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往东过了林森一路，说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在这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啦，刚才呢听到的是许富凯刮下蓝风，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同样跟南风有关，来自张震岳《等待南风》。

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歌声，等待南风，晚上的8:45。好，来，这个歌曲升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是在台61线双向的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路段呢，目前是有改善工程进行当中，好，会一直到9月18号，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封闭。那在封闭期间呢，也请大家好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如果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从105公里。后龙交流道来先下，接着呢来接台6线，再接台1线，再接台13甲，接着呢再接台1甲，接回台61来做行驶。那如果呢，您是南下的朋友，可以从93公里的竹南交流道来下交流道之后呢，接台1甲，再接台13甲，再接台1线，接台6线，再接回台61线来做行驶了。那另外呢，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深港路段，哈，一直到9月7号的早上6点钟，也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如果您是北上车辆的朋友，好，请提前在166公里的深港来下匝道之后呢，改走平面道路，接着右转台61乙线之后，左转接台17线，接着直行台17线的中章大桥，再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复路一段，接着呢，再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那如果您是南下的话呢，就是反过来啦，提前在157公里的龙井来下匝道之后呢，再改走平面道路，接台17线的中章大桥，再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接着呢，从166公里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个中正三路往东过了林森一路呢，这个大坑洞在路面上，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那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口这个地方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处理。好啦，晚上的8:48，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说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速呢是维持在大约60到7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还有其余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很顺畅哦。只有在国道10号要来提醒大家，是在

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好，晚上8:48，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呢，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啦，就是在9月的第三个礼拜哈，是这个全国古迹日。好，那在全国古迹日呢，就是在9月19号会来登场哈。那今年呢，会以这个"我们都活在未来古迹里"为主题，也串联了全台各地的文化资产场域，共同来响应哦。那在这个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园区呢，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那这一次呢，就是以这个文化资产园区呢作为主场哦，会来推出全国文化资产心动博览会，集结全台各县市政府，还有这个民间的保存团体以及文化工作者共同来参与哦。透过这种互动式的展示，还有文化的体验呢，会来呈现文化资产保存，还有这个修复。活化、再利用以及地方创生的多元成果。好，那在嘉义市呢，是以这个翻越木都嘉义市哈，来呈现木都文化的脉络，还有城市的记忆哦。所以呢，民众呢，好，如果您到现场，就可以这个认识到由木构建筑还有城市风景之间的关系。那在基隆市呢，好，就是推出基隆军事文化资产的华丽再变身。那它呢是聚焦在这个军事景观，还有战后的保存、再利用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转换故事。那在台东县呢，则是以织布哈，当地的这个织布的工艺，还有部落的文化记忆呢，来去做主题。然后就是以织布之道哈为主题，呈现出这个传统技艺如何在当代呢，来去延续成为地方身份，还有它生活美学的一部分哦。好，那在活动期间呢，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演出哈。其实里面呢，非常非我这个活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好，所以如果呢，你在刚才听到这些内容呢，你自己是有兴趣的朋友呢，好，也可以在这个9月19号、20号这个礼拜呢，好，来去到台中。好，因为刚才讲到这个文化资产园区呢，就是在台中啦，大家可以来去稍微搜寻一下。那如果呢，您是在高雄的朋友，其实呢，在这个全国古迹日也是有推出一系列的这个历史走读的活动哦。好，那在这个高雄呢，今年是以这个旧瓶与新酒的对话，这个打狗文姿再生万花筒呢作为主题，同样是在19、20号这两天呢，会在这个打狗英雄领事馆来推出总共8场的这种叫做时光茶梦，它是以这个实境任务 NPC 的体验，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民众啊进到现场呢，就可以直接化身为时空旅人，只有那种真实的这种亲临的体验，跟现场的这个水手啦、领事啦、买办呐，还有这个传教士等这个 NPC 真人演员呢，来去进行互动。

好，这个活动的这个呈现方式呢，感觉起来蛮可爱、蛮特别的哦。就是呢，民众要透过你去主动跟这一个现场的真人演员呢，来去进行对话、问问题、互动，来去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答案，以及呢，他想要提供给你的这些历史脉络跟这个文化背景。哦，所以呢，哈，这个总共在这个全台各地，哈，在9月19号、20号全国古迹日呢，其实有蛮多的活动会来进行，所以呢，你也可以稍微查询一下你这个所在的县市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哈，你自己有没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去搜寻一下喽。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艺文方向盘的内容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54分。好，快要接近9点钟了，好，所以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时间不早了。所以，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好，记得时时刻刻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开车开到觉得有一点累了，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话，好，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啦，好，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呐，都好，好，来休息一下，喝个饮料，洗把脸，提提神，我们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有任何的路况也可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8点55分，在9点对时间听到是王菲的歌声《季候》。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说永康入口有机车误闯，哈，是在路肩已经通知处理，再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在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桥面板的施工进行，哈，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城市路跑活动交通管制呢，会一直进行到凌晨0点，那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呢，在开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0点呢，开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宝清路到贵阳街全线，以及宝清路往东，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一线车道呢，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在台北市越野跑交通管制呢，会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管制路段是在至善路二段跟建南步道这个地方，也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啊，说在中正三路往东过了林森一路呢，路面上有大坑洞在这边。而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大勇路往北，在中正四路口这个地方，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激活到排除，所以呢，也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品冠的歌声《珍珠奶茶》。晚上的9: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后，就是呢，我大概在礼拜五的时候啊，礼拜五的晚上或者是礼拜六的时候呢，这种周末假期呢 Friday night 啊，或者是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呢，通常都会来一杯手摇饮来犒赏一下一周育儿的辛苦。

好，但这个礼拜没喝哦，因为感冒的关系。好啦，这主要就是因为喉咙沙哑，然后喉咙痛啊，所以呢就被医生禁止喝冰的，也不能喝甜的哈，因为喝冰的会让你喉咙痛，喝甜的会让你生痰。好，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喝饮料，就只好听个歌曲来过过瘾了。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品冠的歌声《珍珠奶茶》。好啦，晚上9:09，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排除状况哈，是在国道1号南下永康入口路间呢，先前有机车误闯哈，目前已经截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呢是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要来提醒，在台64线，在这个 P543 到544吨柱之间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封闭单车道来进行施工啊。那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桥的双向，在下层的右侧车道呢，晚上的11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会来封闭进行施工。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3段382巷的双向二弄到十二弄这个地方，还有在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会来进行施工，哈，时间是从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来进行。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新东街170巷全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活动进行，更正好是有施工进行，好，正在进行路基的改善工程，时间从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市商路往北，好，在这个大南路到中正路这个地方，目前车子很多，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全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李亚莎的歌声《浪费情歌》。

听到的是李亚莎的歌声《浪费情歌》，时间来到暗时9:16。好，有排除的消息哈，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过了顶金系统到仁武内线车道，先前有抛锚车闪黄灯的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在高雄市的盐城区呢，在大勇路往北跟中正四路口外线车道，这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施工预告，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530号到520号呢，施工进行是从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那在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444号到454号这个地方，以及连城路往中和方向的569到523巷口，这里呢会分两阶段来进行施工封闭哈，时间是从凌晨的0:30到早上的6点。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在中山桥范围这个地方呢，部分的汽车道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还是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以及在中正桥的这个双向移动型的施工也会来占用，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也是维持通行，时间也是从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那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三线的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在三峡到黄溪路段内线车道呢，目前是进行施工封闭的，时间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好啦，那在路况上面有任何的更新补充呢，都可以来更新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

保。好，再来呢，来帮大家更新一下下周的油价了吼，大家可以不用着急着加油啦，因为呢，下周油价是不调整。好，从下周一的9月7号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9月13号的晚上12点为止呢，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这个汽柴油的价格依旧是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 30.5 元95呢是维持在每公升32元，而98呢是维持在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的部分是维持在每公升29.3元。好了，油价部分就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喽。9点19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郑宜农的歌声《千千万万》。

过往的记忆，遗憾的交界，痛苦、挣扎、呐喊，千千万万星辰里的一个小点，那是真心，真心向往，于是发光。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宜农的歌声《千千万万》。我有种每次打开麦之前呢，都有一种不确定性，就是我不晓得在耳机里面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待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我现在的声音呢，就是每咳嗽一次呢，就会转变一次。好，在刚才听这首歌之前呢，还没有咳嗽之前呢，我就觉得今天这一趴呢讲的这个声音还 OK， 结果呢在刚才开麦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有一种发不出来的感觉。好啦，那这个路况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呢在台北市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在现场呢是持续进行管制当中的哦。好，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都还在进行管制哦。现场的这个车子呢真的是很多哦。那目前呢在市上路往北的大南路到中正路车子也是很多，请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晚上的9:22，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接下来听到有几条歌曲是来自旺福的歌声《一人一半》。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季，3、2、1，请开锣。
4: 两处金针山、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同步开锣，今年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满山遍野黄澄澄的金针花海都已经陆续绽放。玉里镇赤科山海拔约800公尺，保留浓厚农村聚落跟山城景观，每到花季，金黄色花田跟茶园、农舍以及山林相互交错，花季时经常可见传统木造三合院，有金黄色花苞铺满屋顶，庭院也成了晒金针广场，还有花田间散落的三颗巨大黑色火成岩跟金黄花海形成强烈对比。这些自然的人文景观让赤科山的魅力不只来自花海，也来自常年累积的农村记忆。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赤科山再度跟卡拉纳拉的小动物合作，预计成为花季期间最受欢迎的拍照地标之一，而期间也同步推出集章活动，并规划赏花专车行程，结合花海导览、在地店家跟特色餐食，迎接游客上山赏花。
5: 赤科山持续跟卡拉赫拉来做一个合作，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欢迎有喜好的民众一起把我们美丽的风景拍下，然后可以来参与竞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的部分。
4: 而六十石山今年以漫游富里983主题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限定拍贴体验、忘忧高山茶席以及漫游富里983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串联金黄色花海，邀请游客放慢旅行脚步，感受富里的风土人情。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5: 那在六十诞生的部分呢，持续的办理包括我们的一个富里的音乐会之外，那还有晚上的他们一个金针入菜的一个方式。那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诞生来做一个赏花。
4: 六十石山还有忘忧茶席，多次赢得国际茶比赛大奖的茶农林俊杰特别分享代表六十石山的特色茶，
6: 一个是绿源蜜香红茶，一个是六十石山乌龙茶，这比较就是代表六十石山的。因为花莲县它的特色茶就是蜜香红茶，那我们山上的乌龙茶也是很特殊，所以我们就那在包装的部分呢，就是以茶园里面的野生动物来绘画，那这绘画的部分都是我自己的女儿，她喜欢设计一些包装，然后自己设计图案。
4: 桂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邀请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不妨也品尝六十石山独有的特色茶，感受富里茶香风土交织而成的悠闲时光。
7: 台湾种茶里面面积数应该是最少的，应该是我们富里六十石山，大概种植的面积也是差不多20公顷，就这么少。但是我们富里的茶农，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折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今年推动的话，

0: 不仅是我们的金针花非常的美，我们的茶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是也办了茶席的活动。
1: 张素华说，今年金针花季富里乡以漫游富里983为主题，983指富里乡邮递区号，也是台湾三码邮递区号中数值最大的一个。来到六十石山的游客可以登上六十石山最高处的忘忧制造所，免费领取限定明信片，写上心意寄给想要传达的对象，
0: 透过旅游的这些景点能够留下一份记忆，还有写一段让你感动的话语，寄给你最想要寄给他的那个人。
1: 花季期间，两座金针山都实施交通管制。赤科山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5点开放九人座以下小客车以及机车通行。六十石山九月起平日不交管，假日视车流状况启动管制。游客也可以搭乘台铁列车到玉里站或富里站下车，再转乘计程车或在地接驳服务上山。2026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9月初正值盛开期，现在上山赏花正是时候，不妨安排到花莲来一趟忘忧之旅吧。以上台湾走透透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志成在2009年的作品《暗恋》。时间来到晚上的9:41。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在国道上面。北上好，国一北上的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有桥面板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台64线呢，在这个 P543号到544号墩柱之间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呢，会封闭单车道来进行施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市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北市的台北艺术节的活动交管呢，现场是持续进行管制当中的。那我在刚才呢，在滑坠的时候呢，就看到了现场人车依旧是很多。那目前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管制通行当中。也请大家如果有经过的话，或者是你现在正在现场的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脚步。那开车行经这附近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遵照现场的指挥来走通行咯。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越野跑交通管制也持续进行中，会一直到晚上11点。好，管制路段是在至善路的2段建南步道这边，会来进行管制。那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双向，在这个 P212到214以及215到301还有302到303这个地方的墩柱呢，高架平面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从晚上11点到早上5:30。好，再来是新进路况，在国道1号的南下，说在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目前是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啦，那这状况也通知处理了。再来是在国道10号，目前车速比较缓慢的是在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

好，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暗时9:43，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台湾查某囝。

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台湾站不见，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四十八分，9:48。好，来这个路况消息更新哈，在国道一号说南下的53公里，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又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

好，那感谢后续听众朋友们的补充说啊，他目前已经骑进了中立服务区，好，也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留意，小心一下喽。好，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在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桥面板施工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

管的那一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的，好，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了。好，晚上的9点49分。

好啦，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这个从今天的声音呢，就希望可以多多给他提醒一下啦。然后最近真的是不只是普通的感冒哈，流感啦、新冠啦，然后这个病例数呢，都是有这个都还在高原期当中。好啦，这个开学一周齁，那在上个月八月初的时候呢，这个私立的幼儿园开学齁，我们家小朋友呢也开始上幼儿园了，所以呢齁，这个病毒嘛真的是更新的好快哦。好啦，没有错齁，就是开学之后呢，呼吸道的疾病啦，然后这个传染的风险真的是增加许多。好，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提醒啦，好，根据疾管署的最新监测显示呢，其实在流感的就诊人次呢近期是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哦。那新冠的疫情呢虽然是下降，可是目前还是属于高原期，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真的要持续的留意哦。而且它麻烦的是呢，好，这个一般的感冒啦，还有流感啦、新冠，它其实呢这三种的症状呢大量的重叠哦，所以有时候呢可能你一开始会想说可能是一般的感冒吧哦，所以呢而且有时候像是我现在呢我前几天去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呢，在验的时候其实也他验不太出来，因为他就说呢你可能刚发病啊齁，就开始一点点有症状的时候呢，前面病毒量比较少的时候，其实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齁，比较少可以验得出来，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只能用症状药去压。好，所以呢这种感冒、流感还有新冠呢，它这个三者的症状大量的重叠，尤其是刚刚讲到后面两个齁，这个流感跟新冠呢，光是这个光靠烧的高不高齁，或者是有没有流鼻水呢齁，往往都没有办法来去准确的这个判断哦。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呢，因为这个开学的这个时间才刚开始，所以呢，可能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哈。那一些比较常见的症状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就是可以时时刻刻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呢，如果你是这个普通感冒的话。好，如果你是普通感冒的话呢，就是这个症状呢，通常会包含这个流鼻水啦、发烧、咳嗽啊，或者是喉咙痛、头痛、轻微的酸痛哦。好，那通常感冒的症状呢会比较轻一些些，那在流鼻水还有鼻塞呢也相对的比较常见，但如果你是这个流感或者是新冠的话呢，通常你的这个症状呢会有一种出现突然被击倒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好，这个比较典型的状况就是会发烧出现的状况，就是发高烧啦，然后全身酸痛啊，骨头痛啊，甚至是你会觉得天哪好冷齁，这喉咙也会极度的疼痛。通常呢齁，你出现这几个状况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考虑一下，它可能不是普通的感冒哦。好啦，但是呢疾管署也特别提醒齁，就是这个你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我只要一发烧，那就可能要从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流感啊来去这个留意呢？当然也不是啦齁，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不一定每一个流感的

患者吼，不，或者是每一个这个新冠的患者呢，都会有发烧，而且，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吼，就是呢，其实像是新冠呢，哦，更难，靠着单一的症状来去辨别。所以呢，哈，只要你真的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啊，哈，真的还是去看医生会比较保险啊。好，那目前呢，疾管署也提醒哈，如果呢你真的是出现了这个喉咙痛啊、咳嗽啊、鼻塞，还有这个流鼻水、发烧，或者是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啊、肌肉酸痛等等一些相关症状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哈，可以在这个在家里面啦，先自行使用这个新冠的家用快筛哈，来进行自我的筛检，那并且呢视情况尽快就医哦。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疾管署也列出了几个比较危险征兆啦，包含了这个呼吸困难啦、呼吸急促啊、血痰哈，或者是呢痰变得很浓、胸痛、意识改变呐、低血压，甚至还有这个高烧持续72小时以上哈。如果呢以上症状的话，好，请尽快就医，尤其哈，你们家是有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哦，或者是具有慢性病史的人呢，哈，或者是有这个幼儿，都请不要看轻他，哈，不要想说，哎，症状好像还好，哦，就这个忽视他了。好，因为呢，哈，这个疾管署统计啊，这次流感季呢，哈，重症的病例当中啊，65岁以上的长者呢，就占64%，哈，快要70%的这个比例，哈，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意啦。好啦，那自我的这个卫生呢，也要落实哦。可以的话，我们去到人多的地方，还是先把口罩给它戴上哈。那再来呢，就是回到家啦哈，或者是这个出门在外啊，可以的话，也可以用这个酒精喷喷手啊。回到家也要记得洗洗手、换衣服。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好，那明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会持续受到这个外围台风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哈，所以呢，降雨的范围会比较大一些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明天要外出的朋友，好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喽。好，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把主持棒交给俊孝，我们那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也希望明天声音状况可以再稍微好一些些了。好啦，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三重路段外线车道又施工进行当中，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3公里，先前在过了机场系统的路间机车误闯状况，后续听众朋友们补充说呢，他目前已经骑进了中立服务区，再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的三峡到黄兴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城市路跑的活动交通管制是持续当中的，会一直到凌晨0点钟哦。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而在台北市的台北艺术节活动交通管制呢，现场是持续进行当中，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在进行管制，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哎，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接友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也照惯例呢，看一下齁、哦、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了。可以留意到呢，目前下雨的区域是集中在北台湾这边哦，包括新竹县市以北，还有这个桃园啊、台北啊、基隆和宜兰呢是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哦，所以以上点名县市的大家记得吼、哦，开车爱开卡板呢。上线进行阿小的空消息了，麻烦你继续甲阮讲，电话是0800 000 123。好的，非常感谢吼、哦、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了。但你关心到台六一哦，说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呢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是有木头掉落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

你也是个 liar 吗？或是遇到 liar 吗？听到吼，萧亚轩 Elva 所带来的歌曲《大说谎家》，时间都来到了晚上的10:12。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吼几个刚刚传出来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台北市啊，因为有这个中原普渡庆典的关系，所以呢，现在的武昌街哦，重庆南路到博爱路呢，会一直交管到凌晨0点哦，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哦。目前呢，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相关的管制不要再开进来了。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有这个艺术节的活动，大家去看大象了是不是？目前也是有管制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说是会管到明天的晚上9点哦，从等一下凌晨0点到晚上9点都是有管制的。那管制范围是包括了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和基和路的240巷全线车道，经过周围的话呢，请特别留意哦，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曲。你也很好骗嘛。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19分哦，但被骗没关系啊，要学会经验哦，不要一骗再被骗哦，你的唔汤唔汤啊。人总会有被骗的时候，但真的要从错误当中来做学习。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啊最新的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哦，可以注意到呢目前全台湾看起来齁拢顺顺顺哦，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呢深夜开车齁、哦、精神状况很重要，要记得齁、哦、掌握精神哦。那熊妹捆哦麦金秀捆姐加策划，那也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留言说哎顺顺顺是不是，没错，希望人生路上旅途路上齁、哦、到底顺顺顺，但精神啊或是呢车灯要记得打开哦。好，那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台六一的南下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是有木头掉落的，还有要带你注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路况，新北市的板桥区说区运路的双向呢有轮流封闭施工，会到凌晨的六点钟哦。一样呢是相关的施工消息，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号到520号也是有施工到凌晨六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

好的，听到张信哲在2006年《做你的男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说谎》。哇，我真的蛮多说谎的歌曲都还蛮好听的，对不对？时间来到晚上的10:24，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57公里到259公里呢，鳌谷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经过请你要注意哦。另外在台六一的南下呢，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有木头掉落一样，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10点哦，是有发布呢大雨特报哦。因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之下，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哪些区域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台东地区会有局部大豪雨的发生，请小心雷击和强阵风，低洼地区小心淹水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跟中央气象署持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哦。

哎呦喂哦，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哦？听到陈小云的爱情骗子挖猛力，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29咯，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几个最新的状况。事故消息传出来，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57公里到259公里，说在鳌谷交流道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59公里下鳌谷匝道这边哦，是有木头掉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刚的歌曲听过还不过瘾是不是？来哦，送上另外一个版本

0: 听到呢 Rita 在2022年的专辑年华里面的爱情骗子哇猛力齁、哦、时间是晚上的10:3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情一定要掌握哦，那想要睡齁唔通休困一下再出发。好的，哇，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哦，诶，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张信良，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兑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情海茫茫，最不共比我过
5: 情海茫茫，可以把天问路开车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若不好千万不能开车上路。我是蔡佳麟，咱这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我知道。
2: 那你知道？
1: 我不知道啦。
2: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1: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3: 马上告诉你。
4: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点38分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省道的南下257公里到259公里鳌谷交流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台六一的南下呢259公里的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呢是有木头掉落哦。嗯，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齁，跟景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记得帮我们调回来哦。节目的第一趴主题是说谎嘛，那就来认识关于说谎的那些研究吧。你知道小朋友几岁会开始说谎呢？如果你觉得小朋友太小不会说谎，这可能就错了，因为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呢，小孩子从2岁开始就开始会说谎咯。那实验表明齁，说谎的年纪 25% 是2岁的小朋友， 50% 接近一半呢是3岁的小朋友，80% 是4岁的小朋友齁。所以呢，不要觉得小朋友小就比较不会说谎，有时候也还是会学会说谎的。但大人要做的就是鼓励他们要多多诚实就对咯。另外，说谎的时候有哪一些特征呢？主要呢，根据调查显示呢，当我们在说谎的时候，瞳孔会稍微的放大。那很多人会认为哦，观察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在说谎。那有另一项研究表明哦，瞳孔放大可能是因为是说谎的信号。那我们的神经系统呢，会调节瞳孔大小。当瞳孔在放大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个认知需求增加哦。那说谎者在说谎时呢，也有这种相关的需求哦。好，那真的是看眼睛是蛮重要的事哦。还有哪些关于说谎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告诉你哦。听到赖慧茹的《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齁。

听到赖慧茹的歌声吼，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嗯，虽然我是查甫人啦，但我是不太骗人的、哦。但有时候不会骗人也不是件好事，对不对？你就太诚实了，然后不小心就会得罪人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10:44，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排除消息咯。在国道3号的北上44公里，说土城路段两台车的追撞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哦。非常感谢呢这个国六队的回应。

报。另外在省道部分呢，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57公里鳌谷交流道的事故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说到呢，测谎机真的有用吗？其实支持者呢声称这个测谎仪啊，准确度在 80% 到 90% 之间。那事实上国家研究委员会呢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呢证明这个测谎仪是一定有用的。因为主要啦，测谎仪也是看你身上的汗水啊，或是呢心跳的震动来看你是不是有说谎。但对于一些惯性说谎的人呢，他们还是会骗人哦，甚至觉得说谎是稀松平常的，所以就算他说谎呢，也可能不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那没了身体上的反应，就很难用测谎仪去监视说他到底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咯。另外说谎人还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根据研究说，说谎者会抿嘴唇，就把嘴唇抿起来，然后呢只剩放在嘴巴里，这样子几乎是消失的状况，也可以说是说谎的迹象。所以你说话会习惯抿嘴唇吗？当然这是参考用的，毕竟每个文化或是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太一样。

屏东县、台东县和连江县哦，以上点名县市还足以。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跟着警广哦，锁定最新的天气消息。另外是排除的讯息，国道三号的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一个人一个礼拜会说几次谎？你有说很多次吗？我觉得跟职业有关系哦。也许你是做一些业务类的，就要说很多谎，对不对？根据科学家发现哦，人们平均呢每周说谎次数是11次。另外，他们也发现呢，与不说谎的人相比哦，比较说谎的人呢更有良好的健康状况，也有更棒的一些相关的连结哦。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比较少说谎的话呢，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也是相对比较好的哦，是这样吗？另外，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比较容易说谎呢？根据调查显示呢，说谎在社会上呢是种常见的现象，也可能是人格个性的一部分啦。那根据研究人员的表示呢，有些聪明外向的人是比较容易说谎的，还有不太合群的人也比较容易说谎齁。然后智商高低也是因素之一，说谎呢某种程度上是需要大脑的运作，所以呢如果你是智商比较高的，也说谎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有些人说我不要跟帅哥啊，不要跟太聪明的人当夫妻或男女朋友，好像也是有一点点道理啦。

在这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嘞。送上节目呢，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李翊君的歌曲《男人坏》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0: 是骗子。
1: 你这个骗子，来自丁文琪的歌曲《骗子》啊，也是他吼在2002年《骗子》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二张专辑哦。节目回来同时啊，怎么有机车跑上国道嘞？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桃园路段的外侧是有机车往北跑。经过的话呢，帮我小心机车骑士的安全哦。国一的北上桃园路段的外侧是有机车骑士。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1点01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在国一的北上过了桃园路段的外侧是有机车往北走的，目前齁还在通报当中。国道排除讯息来到国三了，说北上的44公里呢土城路段前是有两台车的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省道台61南下的259公里下鳌谷交流道的匝道有木头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市区部分关心呢，刚刚最新传进来哦，台中市的神冈区说社南街的双向全线呢是有这个搭普渡棚的状况，目前禁止通行哦，经过话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写去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对啊，天晴好了，心情也会变好，对不对？最近的下雨真的很烦耶，你也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吗？刚我在即时动态问大家说，我觉得天气一直下雨很烦吗？就绝大多数都有这样的感觉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11:10，那我也知道哈，南部的听众又特别的感受激烈哈，因为南部真的是在前阵子台风扫过之后呢，哎，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雨就一直没有停过，最近有稍微有几天好一点，但要继续下，对不对？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哈，持续锁定的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俏，立那边吹的哇加干单，连书爱卷吹，K 上 DJ 俊俏，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吹的哇哦。另外要请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说过了桃园路段的外侧呢是有机车往北的哦。市区部分关心台中市，台中市的神冈区社南街的双向全线呢是有这个搭普渡棚的状况，目前是禁止通行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的第二趴迎接变化的主题歌曲哦。那在迎接变化主题歌曲之前，送上几首关于坏天气的作品。它是 Daniel Powder。

尽管遇到坏天气，还是要用最乐观的心去面对每一个挑战。听到 Daniel Porter 的歌曲 Bad Day。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15哦，我最近也遇到一个挑战，就接到一个广告的主演，但台词竟然有六面之多。哇，现在每天都抱着一堆纸在那边背台词，因为很怕就是会表现不好就完蛋了。时间来到晚上的11:15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小心那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台中市的神冈区哦，说这个社南街的双向全线呢是有搭普渡棚的状况，目前完全无法走哦。好，那同时在台北市的这个城市有路跑活动哦，目前呢从9月6号就等一下的凌晨0点或到下午3点是有管制的哦。管制范围包括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希望大家多多小心。最近天气真的蛮糟的哦，但是还是要让自己的心灵好好的舒适一下的。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坏天气》。

耳边听到孙燕姿的作品《坏天气》，也是他2000年的《我要的幸福》这张非常非常经典又好听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一起来关心哦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看起来呢，下雨的区域集中在台东、屏东，还有呢北区哦，就包括了是有桃园啊、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呢是有下雨的状况。以上点名县市呢，记得哈，开车爱开卡板呢。然后深夜开车真的精神状况很重要呢。你刚好想要困，那有吼麦金休困节加出发喽。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听到容祖儿的《坏天气》。

运早已

听到香港歌手容祖儿所带来的作品《坏天气》，是他2002年的《一个人的情歌》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也一起关心呢天气的变化了。目前看起来呢，关于台湾周围的台风哦，就有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呢，看来是对台湾的影响是不大的哦，目前是往日本的方向在移动，所以如果你要前往日本旅游的话呢，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了。目前看起来呢，对日本最大的影响会落在8号的晚上8点这边哦，会持续往日本来做移动了。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说过了桃园路段的外侧还是有机车往北走的情形哦，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另外有行人爬上省道，在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说西行啊，这个崇德入口匝道就有行人走上来哦，我们也正出动呢大雅分局潭子分驻所的人员到现场去关心了。还有是最新的事故传出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头屋路段的外路间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希望大家平安哦，经过话请特别留意小心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总是会有些人喜欢搬弄是非哦，以为自己见证了一切，但实际都是瞎掰的。你也遇过这种人吗？听到王心凌的歌曲《拼你的人正在路上》，时间是晚上的11:30，也同步请你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喽。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125公里啊，头路段的外路间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省道台74的快官雾峰路段呢，说崇德入口匝道就有行人跑上来哦，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听到光良的歌曲《烂天气》。

0: 听到光良的歌曲《烂天气》，你跟我一样在台北正接受烂天气的考验吗？让我们跟着政大的校长李蔡燕注意呢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带大家来留意哈、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呢，头前的外路间是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目前还在通报当中。省道台七四快关雾峰路段呢，说在崇德入口匝道就有行人跑上来哦，目前也还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说到呢，有哪些地方值得去玩？等一下的新卡北北游台湾，持续告诉大家。哎，这个澎湖呢，其实，在告别了这个花火节之后呢，你知道吗？还有在九月开始，又有一系列的好玩活动哦。今年有2026、哦、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会从9月12号

号到十月十一号登场哦，会在观音亭园区哦盛大的举办。今年是以这个海岛传说为主题哦，邀请了台湾韩国知名的歌手跨海献唱，而且会结合音乐啊、灯光艺术和旅游等等的一些主轴呢，来呈现给大家哦。虽然啊，这个澎湖花火节在8月25号上个月已经落幕了，但澎湖观光还是持续的精彩哦。那今年也有举办这个相关的活动，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了。而且秋天嘛，天气也比较舒爽一点，总算慢慢告别夏天的闷热，你说是不是？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每个时期听李宗盛的歌都可以激出不同的火花或激发出不同的想法，你也是吗？听到李宗盛的歌曲《山丘》，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7，也带你呢持续小心好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宝中宝蓝不蓝宝，哎呦，龙顺顺顺啊吼！但是呢，几个路况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像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说在头路段的外路间啊是有这个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好，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去的呢？其实全台最瞩目的秋天城市光影盛典呢，光之影舞也进入了第7年哦。诶，举办地在哪里呢？今年活动呢会从9月25号到10月11号呢在北香湖公园登场哦，在嘉义这边。今年蛮特别的，因为刚好是 Disney 的这个小熊威尼有100周年，所以呢也延伸到这一次的主题来咯。主要会结合呢这个户外的地景艺术和光影变化，然后还有小熊威尼陪伴你哦，在嘉义的这个北香湖公园陪你一起感受美丽的夜晚。然后呢这个时间是925到10月11嘛，刚好是横跨中秋到双十连假哦，每天的应该说傍晚吗，6点到晚上10点哦，会点亮园区，让大家拍一大堆美丽的网美照。

好的，听到呢很感动的作品，来自苏芮的变。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54哦，好歌一首一首的陪伴你，听到杜德伟的把你宠坏。

好的，在杜德伟的歌声把你宠坏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送上关于变的歌曲，来自佩姐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那最近他的轿车广告，人说在背景看到我，对不对？没错，我就藏在他的背景里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9月6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咯。国道一号的南下125公里头路段的外路间是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哦。另外省道路况，关心台74快关雾峰路段了，主要齁因为有路跑活动的关系，目前管制范围呢是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市区部分呢也带你持续来关心齁台中市的神冈区，因为说这个社南街的双向呢是有这个搭棚普渡的状况，目前是禁止通行的哦。经过的话请提前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转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 Vivian 徐若瑄的歌声，好眼泪，坏眼泪。时间是凌晨0: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哪位腿的袜加干单，脸书 IG 腿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腿的袜哦。好的，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网图表现。今晚快看 ，bubble 中波蓝波挡波，哎呦，拢顺顺顺啊吼！但是呢，几个施工消息请持续注意哦。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西行 2.6 公里到2公里呢，说顶金系统的内侧车道是有这个钢桥的涂装工程，会到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的第三趴迎接游戏的主题歌曲，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啊？ Greetings, I wanna play a game.

你喜欢玩游戏吗？听到维利安的歌曲《玩游戏》，时间是凌晨0:13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长浪的即时讯息哦，都在北部和东部，哎，足以哈。那今天呢，其实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沿海呢，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的发生。目前最新的观测呢，在这个新北啊的龙洞以及花莲、台东呢，已经观测到2到4公尺左右的浪高哦，所以去海边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有关游戏的歌曲，听到周传雄的《游戏爱情》。

听到周传雄的歌曲《游戏爱情》，时间呢来到凌晨零点十七分，也带你持续呢特别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这个路况发展哦。在台北市，因为有这个马拉松活动的关系，所以呢会从凌晨零点到早上九点哦，这个凯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呢全线车道都是有管制的哦，经过请你特别注意。那凌晨四点到早上的七点呢是新生高架道路的双向的全线车道都会有管制。好，那有任何路况或是回报呢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等微信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欸，你跟我生过红阿飘，还好玩吗？听到把布乐团的红阿飘的世界哦，我好像有稍微玩过一下下啦。听到他们呢，来自1992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然后呢，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咯，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说锦州街有很多违停车哦。然后呢，双线车道变成一线车道了，目前也正通报远景到现场去关心。哎，是停在这边的车子吗？如果是的话，赶快开走好吗？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哦，锦州街口有很多车违停，目前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请你特别留意。排除消息在台六一啊，说南下的259公里，下凹谷路段的匝道呢是有木头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哦。

甜蜜的歌曲，来这里微风和魏廷云的合唱《幸福悄悄版》。时间是凌晨0:28喽，也带你关注市区交通。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有很多车违停哦，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请你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过去的你还喜欢玩加加酒吗？

有唱出你的心声吗？来自佳佳，在2016年还是想念这张专辑当中的佳佳酒。时间是凌晨0:3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吼鹿王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也带你持续呢一起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如果呢想休息想睡觉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是俊孝了。

听到 Only You Only You 的歌曲哦，行起，时间呢来到凌晨0:38，也同步哦，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金广，提醒俊少。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歌曲 Gan 游戏，时间来到呢凌晨0:43哦。好的，那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的发展了。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说锦州街口齁，很多车啊给我违停齁。然后呢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请大家赶快移开齁，也正通报相关单位呢到现场去观察当中咯。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东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注意一下呢线上购物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好，迎接九月有哪些新的制度呢？今天要慢慢的告诉你哦。首先吼、哦，这个高工局从九月一号开始，在国一的内湖到三重呢，还有国三的中港系统到龙井，以及国三的白河到乌山等三个路段呢，会示范呢大雨的降速宣传。什么是降速宣传呢？就是呢，当这个时雨量呢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话呢，沿线的资讯的标志呢会显示速限90，以及呢大雨吼、哦、请降速勿急刹等等的资讯哦，提醒驾驶朋友呢要提前减速，以及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然后高工局说啊，目前呢速限90是目前的宣导性质哦，不会做相关的执法或取缔，但未来可能就要再观察咯。但主要来是希望可以针对这个相关的一些提醒呢，让大家把事故的几率降到最低咯。

Yeah， 听到林杰的声音，在2023年《纸飞机》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纸飞机》。时间是凌晨0:49咯，有关玩的歌曲，听到周蕙版本的《拒绝再玩》。

听到周慧版本的拒绝在玩，时间来到凌晨0:53了，也同步关心一下呢最新的天气表现咯。今天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然后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然后下午之后呢，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部的山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哦，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然后清晨到上午的话呢，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沿海和恒春半岛、马祖会有长浪的发生，请大家多多小心。那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丁了。

好的，听到呢，陈奕贤所带来的捉迷藏，时间来到凌晨0:58也送上节目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肝单脸书 IG 翠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翠的哇哦，听到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9月6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呢，西行2.6公里到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是有

钢桥的涂装工程哦，会到凌晨六点哦。另外省道排除了讯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59公里有木头掉在呢鳌谷交流道的匝道，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呢，说锦州街口很多违停车诶，然后双线车道变一线车道，如果你停在这边的话呢，赶快开走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静瑶。喝酒之后可能会头晕，觉得世界天旋地转，注意力无法集中，因此喝酒之后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爱你的人放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吉祥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咯。来到了9月6号星期日，九月第一周的周日，你要去到位算呢？你要去到七特呢？如果你现在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下哦，因为现在是有大雨特报的。虽然现在大雨特报只有发布在屏东县啦，但还是要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昨天的天气状况呢，我人在北部这边是只有傍晚下一下雨而已哦，不过虽然说只有一下啦，那一下蛮大力的，哇，真的是狂风暴雨，我还以为说完蛋了，是不是今天到上班的时候呢又要穿雨衣在风雨中这样子匍匐前进慢慢的来公司哦，欸，结果到了吃晚餐时间呢雨就停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齁。那目前真的是只有屏东这边有下雨的迹象啦，其他地方应该都是相对稳定的，也希望今天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好天气啦，来让大家享受一下周日的快乐时光哦。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刚刚接获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啊，这楼破几坑哦，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那些道路本来就损坏哦，然后这几天的雨呢又特别的强大，哦，把它给冲坏了，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国一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这里路面有坑洞，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到了你要变换的车道内才可以把灯给关掉。还有这边也要来提醒各位，台北市区有路跑活动啦，那路跑活动呢就会有相对应的管制措施，从刚才零点开始呢，目前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到中山南路这一段全线车道呢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避开，后续会再随着时间的推进哦，那在4点啊5点多跟中午12点呢都会再新增其他的管制路段，到时候警广这边也会再跟着活动的进程来跟大家逐一的通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潘玮柏的歌声 Kisses。

Kisses 来自潘玮柏的歌声，希望在半夜开车听一些这么动感的歌曲，可以让你的精神也跟着动起来哦。半夜开车总是特别想睡觉、跟半夜上班一样，总是特别想睡觉。我觉得没有说我很想睡觉，再怎么想睡觉呢，也要把精神给提起来，跟阿金一起撑下去吧。时间来到了1:12，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看看到底会下雨下的变成什么样子齁。好，那中央气象署呢是跟我们说一样啦，受到台风的外围雨系影响，北部地区是有短暂阵雨的，那降雨范围是蛮大的齁，而且会发生大雨的这个程度齁，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还有中南部跟华东地区呢基本上是多云啦，不过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南部地区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再来中午过后呢，华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中南部的朋友们不要往山上跑了，拜托这类刷定就一下没麻烦大家了，之后天气好一点稳定一点再往山区去玩哦。那今天的温度呢，北部跟宜兰因为降雨的关系高温其实大概就27-29度啦，没有到很热。其他地方的温度跟高温来到了30-32度哦，一点小小的闷哦，但是也不会到太热啦。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4-26度，算是还可以接受。整体来讲今天只要不下雨基本上都算是蛮好过的啦。哦，也不会到特别的闷热还怎么样子的。那希望大家在了解完天气状况之后呢，也可以来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反正现在才刚开始嘛，你可以想一下你白天要去哪边吃早餐啊，吃完早餐要去哪边晃一晃啊，晃完之后要不要去吃个中餐，然后再晃一晃再吃晚餐。好，你知道假日的时候要安排行程就是这样子，找个点然后坐下来，然后再找个点吃饭，再找个点坐下来。听起来好像蛮废的，但是我觉得一直走路也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嘛。你个点晃够了，下一个点应该就要坐下了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一整天一直走，是在累积步数要去种花是不是？不过讲到这个的话呢，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最近那个有一个走路可以累积那个运动币啊，运动币，他们的标语是什么？叫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哦！是运动部这边办的一个活动。那整个里面呢，其实你就注册账号嘛，注册账号之后呢，你的手机要有可以去记录你这个运动的 app 哦，那可能包含记录你跑步的时间啊，或者是跑步的这个路程，走路的步数 ，anyway， 类似的这种东西哦，你只要是有 app 可以去证明你有运动这件事，然后你有符合这个资格，你就把 app 的截图截下来，然后去上传到他的这个运动部活动的页面，你就可以去申请。申请之后呢，每个礼拜他就会去审核你有没有通过哦，如果有的话呢，他就可以给你运动币，运动币就可以去换一些食物，可以去换一些健康食品啊，豆浆啊之类的东西哦，或者是一些吃的，你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如果你本来就运动习惯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稍微记录一下。那如果说你想要为了这个去累积你的运动习惯，或者是去开发你的运动习惯的，那当然是最好的哦。本来这种活动就是来宣导说运动的好处啦。所以如果说你愿意为了这个运动币呢去走一走走一走个每天30分钟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好好的来去享受一下运动带来的身体健康还有运动币带来的购物快乐

听到来自赖慧茹的歌声《女人坏》。1:20，目前路况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哦，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了。再来是稍早接获，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这边哦，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导致现场双线道变成了一线道啊，哇，这很危险哦，请各位行经林森北路的朋友们留意一下了，锦州街口这边很多违停车辆哦。再来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清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会持续到早上6点，也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有了光报警广0800-0001-23。

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的原曲哦，没错，我也是在这边排歌准备节目呢，才真的这么认真把它给听完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摩尔多瓦的 Ozone 这个团体演唱的哦。它的歌名呢，大家一定想说是不是叫麦芽希？哦，不是哦，不是麦芽希哦，那个是后来台湾有人把它做成空耳字幕呢，才整个爆红起来的。它的原名叫做《Tiragostadin Day》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念错哈，我刚才恶补了一下，它是用罗马尼亚语去演唱的哈，啊，中文译名叫《椴树之恋》或者是《柠檬树下的爱情》哈之类的。啊，听歌学一下一些小小知识哦，以后你在一些其他地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都可以拿出来跟你的朋友炫耀一下，说：“哎，我上次听景广的时候有介绍这一首，哎，我跟你讲他怎么念哦。好了，时间到了1:25，继续带你关心一下路况。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情形，请大家留意。再来，台北市区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哦，请大家先行避开。好，还有在台中市神冈区的社南街啊，这边因为在进行普渡的关系哈，双向全线车道都是禁止通行的哦，也请大家留意了。

任何的后续路况，麻烦您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完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杰杰林俊杰的歌声，不潮不用花钱，等等见喽。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

0: 你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逞一时的快乐，毁一生的人生。被催眠的你不能追逐好奇，就坠落失温的步伐，勇敢拒绝。我是 Peggy 许哲佩，别让毒品让你留下伤疤。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哈，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路况消息，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目前一样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出口匝道的路面是有坑洞的，请大家小心。还有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附近啊，很多车子违停哦，造成现场的双线车道呢变成一线车道了，有点危险。台北市还有路跑活动，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请大家也帮我们先行避开。再来，施工路段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施工路段还要提醒各位，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从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了，今天的一起抒发吧要来带给你什么轻松有趣的生活小知识呢？来到了九月了，九月六号，明天呢到礼拜三，这几天的时间呢都可以算是白露啊，没错，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节气吧。每年的国历大概9月7号、8号、9号呢，这三天哦，就是白露的这一个节气哦。那哪一个白，哪个露呢？白色的白哦，然后露是露水的露，不是白露丝的那两个字哦。好，那典型的秋天节气哦，白露，没错，你有听到重点吗？秋天到了，好，难怪温度开始下降一点点呢，突然觉得蛮开心的。但是我又想到说，我八月初才刚装新冷气，好像装的好像也不太是时候。不过早买早享受嘛，完美享折扣嘛，对不对？至少还有吹到这一个月夏天不会过那么痛苦哦。我们拉回正题啦，为什么叫白露呢？因为从这天开始呢，露水啊一天比一天还要多哦，凝重成露的这个状况呢，

越来越清晰了、哦、夜晚及清晨呢都可以见到这种颗颗清透的露珠附着在地面还有植物上面。那古人呢常以四时配五行、哦、来讲这个节气啦，比方说秋天呢、啊、属于五行中的金嘛、啊、金的代表颜色就是白色，而因此呢就把秋天的露水叫做白露呢、哦、这就是这个节气名称的由来、哦、所以金的代表颜色是白色、哦、突然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小知识、欸、所以我的代表色是白色嘛，毕竟我是阿金嘛好，不断的歪题、哦、再拉回来，这个时节呢是柚子的盛产季、哦、帮我们定啊，因为在九月的最后两个礼拜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的中秋节啦，最近柚子五告追、哦、在那个果菜市场呢也可以看到非常多跟他刷嘞，好几车那种文旦就放在那边给大家去选购、哦、那这个时节除了是柚子的盛产季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来知道说柚子啊它的功效很多啊，像是古时候的女性呢会拿柚子呢在皮肤上面去擦拭、哦，因为他们想说这个柚子皮啊是可以让皮肤变光滑的哦。那晒干后的柚子皮呢也可以拿来当蚊香驱蚊哦。那对于我来讲呢，柚子皮的儿时回忆哦，就是把柚子剥开吃完之后呢戴在头上，然后看起来很好笑很够追哦，可是戴完之后呢头上都会有那个柚子皮内层的那个白白屑屑，然后会有点柚子的味道，还是要洗头啦。啊、那今天应该说明天开始的这个节气呢、哦、它有一些小小的古时候留下来的智慧、哦、那也跟我们农业呢息息相关、啊、白露的时节呢水稻跟旱稻开始进入了不同的时期了、哦、二期水稻呢正值孕穗期了，那农夫这个时候呢最怕下大雨了，所以有一句俗谚呢是说白露大露大白啦、哦，大了呢就是下大雨的意思、哦、那大杯呢就是会出现白穗、哦、它倒座会变成白穗，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不好的、哦、因为出现的白穗呢就会影响日后的收成啦。好，那整个农业呢在这个时候呢会开始出现一些季节性的菜、哦、比方说像菜刀啊、哦、花叶菜、哦、胡瓜菠菜甘薯、哦、还有那个莴苣跟这个番椒、哦、猴镰刀、哦、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节气、哦、会开始有的一些当季食物、哦、好，最后呢来收尾的呢是刚才讲的农业嘛，渔业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好有坏哦，台湾西部海域的水温呢在这个时节啊已经降到了26度左右、哦、所以渔获量其实相对是减少的，但是这是对于出去捕鱼的人而言、哦、不过我们如果是对于养殖渔业来说呢，哇，鱼类呢达到了生长的高峰期、哦、因为过了白露呢天气会渐渐的变凉啦、哦、那没有达到适当体型的鱼类呢就会被赶入越冬池准备来过冬、哦、完成一年的养殖循环啦、啊、这个节气呢渔产相对盛行的是有什么，有小卷、旗鱼、鲨鱼跟虾还有黑旗鱼等等的哦。所以如果说你这几个礼拜不晓得要干什么事情，其实往海港去、欸、似乎不错哦。你看有一些当地应该说这个时节盛产的渔获，那天气也慢慢变凉了，变凉状况下你往远一点地方跑去走一走其实蛮舒服的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说话吧单元啦、啊、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节气哦，蛮有趣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节气这件事情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在意、哦、都觉得说啊这不就是以前人他们自己的一些约定俗成啊，放到现在真的准吗？诶，但不得不说啊，你看刚才就讲到了白露一过天气逐渐变凉，诶，是不是这两天的气温就有一点明显的下降一点点呢？虽然还是没有到冬天那么夸张啊，可是你会感觉到

夏天的那一种炎热呢，确实少了那么一咪咪哦。哦，当然啦，不排除呢是下雨下太多造成的。可是我觉得节气就蛮好玩的啦，毕竟它是从古至今累积下来的智慧嘛。之后如果有一些比较接近节目时段的节气呢，我也会在单元上跟大家来做个小小的分享哦，一起来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些古人的智慧哦。时间来到1:41，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李友廷的歌《出来玩》。礼拜日嘛，出来走走。

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

听到来自 Lenka 兰卡的歌声 The Show， 是不是也让你非常熟悉呢？1:48，带您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非常多的坑洞，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附近啊，很多车辆违停，导致双线道变一线道了。哎呀，真的是要不得，大家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哦，北停车哦，这样子真的是会让很多意外呢，就因为要闪你这个违停车，结果酿成了可能人命关天的事情哦，这真的是很不好啦，麻烦大家该遵守的规则呢还是要遵守哦。然后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杨米人的《无望少年家》。

0: 送上遥远祝福。
1: 林志杰要接管比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哇，真的是非常甘心哦，温暖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啦。时间是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孟庆儿的《幸福的方向》。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另外，光大行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会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是有坑洞的，以及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这边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的车道被限缩，只剩一线车道了。再来是台北市区也有路跑活动，有管制。 管制地方是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钟。另外，台三线北

北上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封闭。台北市区的媚水一桥双向下层右侧的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情形。还有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中山桥的范围有部分汽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9，经过中林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尽管是你最亲密的挚友，给你最完美的对待，谁还能替代？而且不只是广播，还可以到尽管的 YouTube 频道随时观看精彩有趣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你享受愉快，不用再等待。请你能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呢？北中南东哪一区？如果你在南部地区，而且非常南边，在屏东这边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哈。目前恒春半岛这边，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的。麻烦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今天晚上的路况没有像昨天那么多哦，昨天有蛮多起自撞事故的啊。哦，那当然有可能因为昨天的晚上呢，桃园以北哦疯狂的在下雨，导致视线模糊哦。夜晚开车真的是风险比较高一点啊，本来就已经欧密码矿龙堡啊齁，那后面还要再注意啊，下雨啊，刮风啊，还有你的精神状况啊，

这些种种因素加上去呢，导致天气恶劣的时候，我值班的时段都还是会有非常多的路况传进来。像这样很和平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万幸哦。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可以注意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去顺顺利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哦。啊，顺顺顺哦，现在大家都会讲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郑兴的歌声陪你躺。周末不晓得去哪边，就烂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听景广，让我们的主持人们陪你一起过周末。

林宇飞的歌声更勇敢。前面是郑信的陪你躺哦，也让秦广呢陪着你走下去，不管你是要耍废还是要工作还是要玩乐，都有秦广在你身边，也让你变得更加勇敢面对任何的事情。时间是2:15，提醒各位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4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这边呢有施工，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着我们来听到我们的歌后啊，披亚吴贝亚的歌声，无伤心的所在。

听到是林垂丽的声，几阵风几阵雨，哇，一阵风一阵雨的，这不就是这一两个月的写照吗？外面风风雨雨的啊。不过现在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呢，应该会慢慢的哦在减弱当中啦。比起前一两个礼拜呢，确实是有稍微趋缓了一点哦。虽然说下起来是有点要人命哦，但是麻烦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呢住在山区啊，或住在比较低洼的地区，可能有受到这一段时间呢雨势的影响哦，就一起来帮帮忙啊。我希望他们的生活呢可以赶快回归正常哦。2:25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坑洞，以及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目前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北市林森北路这边锦州街口稍早是有接获说很多车子违停啦。麻烦大家真的不要违停哦，那边已经乱到呢双线道变一线道了，是非常可怕又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新闻跟资讯哦。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楼梯间唱的歌。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应成。在这个陌生的路口，我只想大声对你说，开车经过十字路口或是交叉路口，都请放慢速度，小心驾驶。你让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

0: 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1: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来到了2: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交通相关的新闻以及资讯。那么老样子呢，先来关心路况，今天蛮和平的，好，请继续保持下去，现在是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了。要持续来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路面有坑洞，以及台北市区林森北路的锦州街口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导致现场的双线道变成一线道了，很危险啊，请大家留意。还有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目前有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 28.4 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到了安心交给我单元哦，安心搞好哇，要来关心到的交通相关事情啦。首先呢，这里是有一个消息哦，出车祸，在昨天的时候呢，哦，花莲这边是有车祸的消息啦。台九线的路段呢，傍晚哦发生了车祸事故，一辆北上的小货车呢，不明原因偏离了车道，跟对向的自小客车对撞哦。结果导致车内的驾驶以及男童呢都是伤重不治的情形啊。那小货车的驾驶呢则是重伤送医哦。后续警方呢还在判断这个厘清啊他们的事故原因哦，也有抽血检测了是没有呈现酒精反应的哦，有可能是车辆失控或者是驾驶分心哦，这都有可能啊，真的是要麻烦大家，不管哪一个呢都一定要冷静处理哦。车辆失控的话呢，你比方说你打滑了，你绝对不要紧急刹车，你就是赶快握紧方向盘，然后到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哈。那如果说你是分心的话啊，这个更不可取了哈，千万不要开车开一开分心啊，这个是很危险的。不要边用手机啊，不要在那边玩电动啊，讲电话啊，哦，然后在那边滑来滑去的，眼睛离开你的这个车前方向的这个视野哦，那边东张西望的都是不好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不要做这种事情哦。那既然都讲到了小货车哦，高工局呢他们有统计哦，今年的一到七月啊，这七个月份呢，中部路段的事故当中啊，跟小货车有关的事故就有190

197件哦，其实蛮多的。你看七个月光是中部的路段就有将近200件的小货车造成的事故，平均一个月呢至少有个25件左右哦。那其中造成了翻车啊、起火跟冲出边坡的这些严重事件呢，总计有36件哦。哦，那占比是18%啦，那也造成了2人死亡、18人受伤哦。高工局也特别来提醒大家，造成小货车事故严重程度升高的原因呢有几项哦。首先是车辆结构的限制，小货车车头前方多半是没有引擎室作为这个缓冲的哦，车身能承受及吸收的动能是比较少的哦，所以又加上驾驶室不高啊，导致强烈撞击的时候呢哦，这个冲击会直接撞向驾驶人哦。再来，重心比较高而且不太稳定，以及安全辅助设施呢通常是不够的哦，因为传统小货车呢像是小发财车，它的设计就是以载重耐用还有成本控制为主哦，所以呢它的一些相对被动的防护措施呢就很阳春啊哦，那对于驾驶人的保护程度呢是比较低的。以及货物装载会有风险哦，小货车有载货的需求，在满满的状况之下呢，对于刹车的性能还有控制呢会有额外的负担啊哦。如果说呢你的这个货物哦捆扎没有牢固掉落了，不仅会影响刹车距离跟操控哦，还会很容易呢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呢碰撞，造成货物往前挤压到驾驶室，或者是往后掉落砸到后方车辆哦，这个也是货物装载的风险啊。那这辆小货车呢有这么多的风险哦，所以一定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高工局也在这里呼吁大家哦，开小货车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你的车身结构哦，要 OK 哦，以安全哦，然后当然营业载货为优先考量嘛，再来安全就是你要接着注意的事情了。然后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必须要更加的来注意防御驾驶的观念哦，还有尽量去避开视线死角啦，然后随时注意前后的车距。再来下一则新闻，关心到哦，有人酒驾啦，有一名哇已经多次酒驾被抓到了齁，结果呢又犯再犯，违规逆向超车撞击对向机车呢，结果造成这位机车骑士送医不治齁。所以后来呢这个金门地院这边国民法官庭就认定齁，他是犯了这个加重酒驾致死罪还有肇事致死逃逸罪齁，那定因执行这个17年啊。真的是，我真的觉得酒驾，如果说你屡犯哦，也不要说屡犯了，一次也不行啊，最好是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哦。更何况你还是这种再犯，你再犯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根本没有学到教训嘛。你喝完酒之后，你还是会明知故犯嘛，你还是会觉得说啊，没事啊，没被抓到就没事，被抓到顶多稍微罚一下钱而已嘛。哦，这种心态真的是非常不可取哦。所以我真的是私心会想要说，你就不要再出来了。你就一直关下去吧，你再出来也是危害大家而已嘛，对不对？这种人怎么可能戒酒呢，是不是？所以啊，喝酒理性饮酒好不好，大家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面喝酒，出去外面喝酒都是好的，喝酒没什么不对哦，但是你喝完之后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不对啦，请大家绝对不要酒驾了。好的，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呢来到了最后一则哈，算是蛮温暖的。南投县政府今天，应该说昨天啊，毕竟已经现在是凌晨了，南投县政府在昨天获赠了两辆幸福巴士，他们会把这两辆幸福巴士呢用来协助偏乡的民众就医、就学、采买还有日常的洽公哦。哦，就是生技业者呢去捐赠的哈，那表示说呢要来回馈一下乡里啦哦，那当然啦，社会应该说企业有这个社会责任，那同时可以提升品牌形象呢，对于实质上的帮助哦，也确实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哦。当你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

能力，不管你是个人还是大企业公司、哦、你都可以用不同的名义、哦、去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哦、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价值，也可以回馈社会，然后让这一些你捐赠出来的东西真正去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哦、让他们生活也更方便，让他们的一些必要的需求，比方说就医就学呢，可以真的去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哎，不对哦，现在是安心交给我才对，一起抒发吧是刚才第一个小时的单元。哇，开始头昏了，开始头昏了。安心交给我到这边告一段落啦，给大家几个交通相关的新闻跟资讯来提供一下啦。2:42，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在男子出口匝道路面的坑洞，南区交控说已经修补完毕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后续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咯，这首歌曲来自蔡依德的《你若快乐我就欢喜》。

听到歌曲来自草蜢在1991年的歌《忘情森巴舞》哈，前面的那一首歌呢是错啊，给爹给你哪快乐，我就欢喜，让大家在歌曲当中呢一起振奋人心，一起开心起来，迎接你的周末好时光哦。2:5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也请大家保持精神呐、啊。如果你在开车呢，真的是不要睡着哈、哦。如果你现在睡着，那很危险呐、啊。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下去走一走，跳一跳，跑一跑，买个咖啡喝，吃点东西，哦，让。

自己提神一下，或者是去申请驾驶休息室，也是一个好选择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要再继续麻烦各位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How far you love me? How you love me? 时间是2:55，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送给大家来自 G5SH 跟莫宰阳一起合作的歌《举刀自尽》。在歌曲过后3:00-6:00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太快了，节目第三个小时不要错过了。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惜。

尽管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整，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要持续提醒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管制的是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再来稍早接获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锦州街口，这边有非常多违停车辆，造成现场的双线车道变成一线车道，非常危险，请大家一定要留意。 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临近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 国道1号北上28.4到27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施工， 还有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 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维持正常通行。 最后是台北市区，这边是在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0-1234，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返去厝，但是毋是敢若将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若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雷琴。开车的最佳拍档就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开车听警广就是一种幸福。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来到了回忆歌单，也到3:30之前呢，就是我们的回忆主题了。今天要回忆什么东西呢？昨天是爱情，好了，我们不要再爱下去了哈。刚好来到九月，有没有跟九这个字、这个数字有关的歌呢？我在找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跟九有关的歌还不少哦。那有很多的呢，是什么？九份，好多台语歌都跟九份有关系哦。但是呢，如果把所有跟九份有关的歌都塞在这个回忆歌单里面，听起来就不像是九主题了，是九份主题了。所以呢，我今天的歌里面没有挑跟九份有关的歌了。好，那我们在进入回忆歌单的第一首歌之前，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啦。刚刚接获到最新消息，台68线西行 10.8 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好，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任何的后续更新跟着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第一首歌，1993年邰正宵有一张专辑非常的火红哦，找一个字代替那一首同名歌曲呢，也是脍炙人口。同张专辑里面的第二主打，我们要来听到999朵玫瑰。

来自邰正宵的歌曲999朵玫瑰，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我只能说脍炙人口的歌曲哦，它某种程度上都是蛮朗朗上口的哦，简单讲就是很洗脑。它一个副歌里面到底唱了几次999朵玫瑰啊，超级多的耶。3:11，台68线西行 10.8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我再请大家注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听到江淑娜1996年的歌曲，收录的专辑是长夜悄悄，这首歌就跟这个月份一样，它就叫九月。

江淑娜1996年《长夜悄悄》专辑里面的歌曲《九月》。今天听到的回忆歌单跟九这个数字有关系的哈，但我没有挑九份啦，因为我觉得九份呢，它比较像是地名啊，它不是跟九有关的。下一首歌曲，这张专辑让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呢，获得了最佳乐团奖哦。五月天，他们2003年的作品《时光机》里面有一首歌《九号球》。

这首歌真的是五月天早期作品里我非常喜欢的歌之一哦，《九号球》送给大家了。3:22，目前没有新的路况哦，那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台68线西行 10.8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以及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管哦。目前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这首歌曲跟酒有关系，周家佑在1997年的歌《9:10的快车》。

咱就到顶来拼啊！这条瓜周加油，9:10的快车。今天的回忆歌单九这个数字哦，刚好九月，我们来九一下啦。这首歌你一定不陌生，专辑同名歌曲，2001年动力火车，钟晓东路走九遍。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前走。
1: 大家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请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什么？这首歌一直在呜呜啊啊的叫啊！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的《猴喜翻》哦，所以呢，有那么多猴子也是很正常的。来到了3:37，是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啦。继续提醒各位，台68线西行10.8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刚才已经有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继续提醒各位，台北市区这里是路跑活动的关系，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1号北上28.4到27公里，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补充，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继续跟着歌曲的节奏呢，让你在半夜开车不会无聊，不会想睡觉，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哈。下一首歌，马丹娜的《Into the Groove》。

那首你最爱的歌，还记得该怎么喝？那时候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听到来自奎刚跟 Rinso 的丢席3:47。待会儿就要下节目了，把主持棒交给66了，让66

又继续带你起床溜溜去，不晓得你要去哪边溜一溜呢？今天天气状况应该还算是相对不错的啦。我比起前几天呢，真的是稍微缓和一点哦。但还是注意中南部地区的午后雷阵雨啦，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带个雨具。时续提醒各位，台68线西行 10.8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你的车灯如果没有开，鬼欧密码是空阿伯哦。开车灯，但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发现你开了远光灯，请马上把它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听到来自泰妍的 Blue Eyes。

听到来自 UNAS 的错的对的，来到了3:54哦，希望这样子的歌曲呢，可以真的让你在边开车的时候呢，提起精神来啊。阿金待会儿就要下班了，主持棒交给66，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啦。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日时光哦。趁着天气慢慢变凉，雨势也逐渐趋缓，出去走走吧。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原子邦尼《宇宙的边缘》，下周见喽。

0: 听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听广路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68线西行10.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注意。台北市有路跑活动哦，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在管制，以及现在开始一直到早上7:30呢，新增管制路段是新生高架道路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夜间施工，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1号北上28.4到27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也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监管中心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当然也是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全国网来收听节目了，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中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咯，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你的小手追踪起来。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礼拜，

礼拜天9月6号哈，现在早上4:08。有听众朋友在昨天66粉丝专页的这个贴文下面说，66昨天感觉是不是到结尾的时候有点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说，我其实因为昨天结束之后呢，进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啊，所以其实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很紧张，都没有休息好哈，居然被耳朵很尖的听众朋友发现了。好，那待会儿呢，在节目里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66到底是干嘛了，这么紧张可以没有睡好。先来听到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有 Jenny 8月多出的新歌 Fallen Angel， 来听到这首歌曲。

Jenny 的歌声 Fallen Angel 这首歌曲呢，也是 Jenny 在2026年8月28号发行的全新迷你专辑，同名的专辑当中和收录的主打歌。其实 Jenny 在访问的过程中呢，也有透露过，这首歌其实就很像翻开她的个人日记，写着她人生一路走来的注解。也因此呢，这首歌曲 Fallen Angel 更像是一个关于在被世界伤害过后，仍然选择相信爱，还有持续飞翔的一个故事。六六觉得，好有意义，好感动，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

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您道路状况吼，台68线 C 型在 10.8 公里这边，新竹科学园区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呢还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吼。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呢锦州街口这边啊，稍早的时间是有很多车违停的状况，那双线道有变成一线道的情况，不知道现在已经排除了没有呢？我们这边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咯。

时间4:13，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诶，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今天的夜以继日呢，要带大家复习的台剧 OST 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延续这个93军人节的话题哈。我们这个周末的夜以继日都围绕在军人跟这个国军相关的作品上面，

台剧《新兵日记》呢，它其实是在讲述一群来自四面八方、性格很不一样的年轻菜鸟入伍来到了成功岭，在严厉又温情兼具的干部带领之下呢，经历了军革的磨练啊，然后同甘共苦并且逐渐脱胎换骨的热血故事，相信应该也是非常多有经历过这个当兵时期的大家的回忆吧。那这整部剧呢，其实希望传达的核心精神就在于团结互助的同胞情谊，还有永不服输的那种成长精神啊，强调面对严苛的这个考验还有蜕变的阵痛呢，我们只要怀抱信念，而且跟伙伴并肩作战呢，就可以跨越这些挫折，蜕变成更坚强的自己哦，非常有这个能量的一个作品的感觉。所以呢，其实六六在准备的时候也发现他们里面的歌曲啊也都很充满能量，不管是要传达抒情的歌或者是一些很励志的歌，都非常的让人觉得听了会心情很好。其中最适合跟大家分享还有大家应该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来自高明俊的《年轻的喝彩》，这首歌也是《新兵日记》当中的片头曲哦，诠释了剧中大家入伍受训的时候那种热血朝气还有青春无畏投身的那种抱负啊，就是 一心为了国家付出一切的感觉。来听到来自高明俊的歌声《年轻的喝彩》。

新兵日记的片头曲，高明俊的歌声，年轻的喝彩，有没有那种抱负啊？真的好让人感动，我溜溜听了都觉得有点眼眶红红的感觉。用很洪亮高昂的曲风啊，作为这整个故事的开端呢，完美衬托了新兵们他们带着懵懂却又满怀热情的憧憬，我们即将踏入营区，象征着将青春啊挥洒在这个军营的这个旅途当中、训练当中的这种热血气息哦。六六觉得这首歌作为一个开头呢，大家印象很深刻之外，应该还有一首歌曲大家应该也很有印象，是剧中的演员们一起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新兵日记》的主题曲，叫做《同一片天空》这首歌。它是剧中的插曲哦，那也象征着说来自四面八方的同袍们，他们共患难的一起并肩作战的这种深厚的情谊。那现在呢，事不宜迟，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同一片天空》来自演员们的歌声。

来自姚元浩等人一同演唱的《同一片天空》，新兵日记的歌曲真的都有一种很热血，然后让人听完会热泪盈眶的感觉。时间4:25，持续提醒到你哦，现在在台北市有这个城市路跑的活动交通管制哦，从4点开始呢，一路到早上的8点，会在新生高架桥的双向道路全线车道。其中是往南方的方向呢，会管制到8点呢、哦。那凯达格兰大道呢，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管制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的全线车道，还有中山南路、青岛西路，以及到一路到我们的这个景福门的圆环啊内侧车道，还有仁爱路呢1到2段。这边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中线车道，包含公车的专用道呢，从5:20开始，一路到7:30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况。那还有我们金山南路一段双向仁爱路到新生高架的入口内侧两个车道，其中往南方的方向管制会到7:30。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外侧3线，则是从中午的12点开始才会有管制，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哈。接下来迎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最后一首歌曲，诶，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的片尾曲，也是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来自杨培安，《我相信》。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啊。
1: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0: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1: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0: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1: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0: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1: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4:33，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哦，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持续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持续性的施工，要提醒大家哈，在国道一号北上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三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以及我们的台64线啊 ，P543到 P544桥墩的墩柱之间呢，我们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一路会到早上6点哦。还有这个台61线双向在93公里到99.1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有局部的补强跟改建的工程，那一路呢会比较长期哈，会到9月18号是全线封闭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先行改道。台61线双向在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也是一路会全线封闭哦，到9月7号的早上6点。施工封闭期间呢，请大家先行改道，如果要北上的车辆，可以在我们的166公里深港下匝道改行平面车道，然后南港的车南下的车辆呢，也可以在157公里的龙井这边先下匝道改行平面的道路。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环东大道双向 P212 到 214， P215 到 P301， P302 到 P303 的这个高架以及平面车道外侧的车道呢，有施工的情况，一路会到早上5点半，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了哈。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的哟，再请大家帮忙注意注意了。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封闭施工了，调拨了对向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新北市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巷的巷口，分两个阶段进行封闭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

一个好消息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在西行 2.6 公里到2公里之间，原本说呢，这个顶新系统前啊，内侧车道有这个工程进行，会到早上6点钟呢，但目前已经提早的撤离了，已经完成我们的工程，所以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呢，可以放心使用。那接下来的时间，六六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昨天到底下播之后去忙了什么。

其实是为了这个学校的节目在做准备，因为这一次想要尝试一个比较偏向实境秀吗的一个节目形式，然后想说，哎，那我们真的就是要来到现场去体验收音，这样子实景的感觉才会最真实嘛。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些手作的课程，借由这个主持人邀请来宾，然后我们一起去体验。那六六当然是担任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呢，然后带着我们的来宾，这次在昨天下播之后上午的时间一起去体验了手拉胚的课程。那因为我一直其实对陶艺有很大的兴趣，也很想尝试看看，可是感觉手拉胚好像需要很专注然后很高的门槛嘛，不知道，心里面一直会有点担心的感觉，所以在踏进教室前其实一直是很紧。

紧张的，但真的在实作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要用手掌去，真的很像在跟陶土培养感情。真的，我没有夸张，六六真的是就是感觉，全神贯注在跟这块陶土相处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发现静下心来很多。而且照理来说，六六下播的时候应该会很疲惫，可是我觉得精神上是非常富足的。尤其你要用你温暖的手掌心啊，来跟他培养感情。我们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双双鹏乐团，《温暖手掌心》。

时间4:46，来自 Scandal 陶瓷兰。哦，其实我们在做完之后，这个教室呢，工作室他们也会帮忙把我们的作品烧制出来，然后有让我们挑选颜色。六六其实是选了比较素雅一点的白色。那其实呢，在一开始要做的时候呢，在最一开始老师会先讲解我们待会要用什么样的步骤去制作嘛。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基本的，你的可能手要怎么摆放啊，然后你的原理是什么要去了解。然后六六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资讯量好庞大哦，我很担心我是不是会做不好。然后对，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碰到陶土之前，都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但真的去接触到陶土本人，然后你开始去练习使用机器的时候，会发现手眼协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你要完全的跟随你的感觉去掌握陶土它的一个形状，然后你要怎么去呈现它，它的湿度怎么掌握，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哦，非常有趣，推荐给大家一个活动。尤其在做手拉胚或者是陶艺的过程中，千万是不能着急的，因为有跟老师聊天聊到说，很多的学生他们在一开始初学的时候，比方说像六六，我们就会想要追求完美，会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很好啊，或者是一开始就要做得很漂亮。但其实就是不断的练习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说，这其实是你成长的证明，你在不同的学习阶段会有不同的成品的样子，透过你的双手捏制或者是这样子制作出来，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所以其实如果让六六再选择一次会不会再体验的话，我绝对是绝对一定会想要再体验一次，而且甚至我一回家之后就跟家人分享说，欸，妈妈，我想要之后带你一起也去做这个体验。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很步调很快，然后资讯量很复杂嘛，就是很快速的时代里面，能够有这样子一点点时间留给自己沉浸在做一件事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也有没有经历过制作陶艺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好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看是要找一个陶艺工作室啊，那种教室去体验课程也好，或者是其实英哥应该有蛮多的课程可以去体验，走一走，逛一逛。我觉得老师们都会很有耐心的教导大家，从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去了解自己怎么样探索自己的跟自己对话，然后利用这样子制作陶艺的一个过程哦，非常好玩。好，提醒到大家一些道路的状况啊，跟大家聊太多了。台中市的这个社南街啊，双向全线原本在早一点的时间是说有交通管制的，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如果有还持续当中的话，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留意哈。那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也是有持续性的施工到早上6点钟。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呢，这边部分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哦，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呢，我们的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也是有这个持续性的工程，同样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的双向二弄到十二弄之间，黄河南路二段130巷到这个桂林路啊246巷的42弄内线车道呢，也是有工程持续施作当中，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咯。时间4:50，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Jess Glynn 的歌声 Hold My Hand。 就在示范的过程中，或者是其实有很多的小情侣呢，我们在约会的过程中也会安排陶艺的课程，因为呢手把手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听到 Jess Glynn Hold My Hand。

Jess Glynn 的歌声 Hold My Hand， 时间4:54。真的看到一块很原始的陶土呢，透过自己的双手成为一个像碗的形状、杯子的形状的时候，其实真的蛮有成就感的。接下来时间4:55了，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迎接6点整的整点对时，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过后，今天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呢，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收录在王力仁首张同名专辑作品2018年发行的一首歌，来自王力仁的歌声《陶瓷》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把感情还有歌名呢，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把这个王力仁把这首歌感情还有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喻的比较脆弱而且又细腻一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听到王力仁的歌声《陶瓷》。

清晨五点钟就快要天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当你对世界感到冷漠，别忘了收听景广，让我用音乐牵着你慢慢走，陪你度过生活的焦虑与忧愁。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持续性的交通管制哦，因为城市路跑活动的关系呢，在今天早上的凌晨12点开始，一路到下午3点，都会有部分范围的管制，像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双向全线车道，其中往南的方向是管制到早上8点。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的车道，以及中山南路、青岛西路，以及一路到我们的景福门的圆环内侧车道，还有仁爱路1段到2段、中山南路、青岛西路，一路到这个我们的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的中线车道，包含公车专用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 P543 到 P544 敦筑之间封闭了单向车道，封闭了单个车道施工，那一路会到早上6点。市区性的持续性施工呢，新北市中和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有施工的状况，以及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巷口分了两个阶段进行封闭施工。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双向2弄到12弄，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内线车道也是有持续性的施工。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国道1号北上稍早有说过桃园的外侧车道有机车往北的情况。

前单位回复是没有看见的。那国道一号北上在28.4公里到27公里之间呢，三重路段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的施工结束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我是娃娃金志娟，你准备要下车了吗？注意看看有没有随身的物品落在车上呢。

时间5:05，非常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告诉你今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哪里北部中部好去处啦。在跟大家更新今天天气的状况之前呢，其实最近下雨的天气齁真的很频繁呢，一直尤其是午后，对不对？我们午后的阵雨的状况非常的严峻啊。有没有哪里是真正有 Sunny 的地方呢？来听到一首歌曲先，来自露露、黄璐、子英跟李英红的歌声，真正有 Sunny。

阿兹鲁鲁跟李英宏真正有三年，真正有三年的所在在哪嘞？哦，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啊，昨天其实中央气象署的豪雨特报吼也发布了，很多地方像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宜兰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啊，那桃园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这个连日的降雨吼，山区真的要小心塌方跟落石的状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有没有积水了。因为这个连日的降雨，其实蛮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况哦，像是我们的宜兰县，就根据水利署的防灾资讯网呢，有淹水警戒的地区，在宜兰县也发布了二级的警戒，基隆市则是发布了一级警戒，还有我们新北市同样也是有一级的这个淹水警戒被规划在内地区。昨天大风大雨真的六六现在出门都不敢不带雨伞，很怕午后可能一个不留神就突然一个强降雨下来。今天这个9月6号呢，也持续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啦，那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降雨的范围会比较大一点，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宜兰的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呢，不过清晨到上午南部的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到了中午过后，花东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也是跟六六一样带好雨具备用吧。温度的方面，北部跟宜兰因为降雨呢，高温可能会到27到29度，那其他的地区30到32度，而各地的低温大约是在24到26度左右。哦，六六上班的时候其实有感觉到下过雨后的天气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闷闷的感觉少了很多，反而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有点微凉的天气，其实散步一下也是蛮舒服的吼。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

短暂阵雨27到31度。杨小黎的歌声《小雨伞》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要出去走一走，记得小雨伞要带好来了。

来自杨小李小雨伞，时间5:17，持续提醒到那个道路施工的状况啊。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双向 P212 到214、P215 到 P301、P302 到 P303 的高架及平面道路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是到5:30会排除。那我们的台64线呢，P543 到 P544 的墩柱之间呢，也是封闭了单车道进行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下层的右侧车道呢，也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提醒大家了。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施工。新北市区运路双向也是轮流封闭。

方向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现在5:18，打起精神再出发。来听到一首歌曲《凉风》，因为我们的这个最近啊，也是会有这个凉凉的风出现，提醒大家外套也是要带好的。

提醒到大家，在北海岸苗栗以及台南沿海跟小琉球、恒春半岛、兰屿、马祖的局部地区哦，风力是偏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啊，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接下来带大家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首先，美国媒体《西雅图时报》跟《新闻日报》呢，在纽约联邦法院提高 OpenAI 及微软。

指控了他们未经授权抓取付费等新闻内容训练 AI 系统，要求赔偿并销毁相关模型还有训练的资料集。电子烟无记名回收桶上路，全台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桶呢，即将在9月8号正式启用，提供民众无记名的投递。缓冲期结束过后呢，违法持有的人会最高开罚10万元。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的活动，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开放民国98年12月31号前出生的国民参与，只要完成单次运动30分钟呢，单日8000步或跑步5公里等等的任务，并且上传记录，审核通过之后呢，即可以月换合作同路的好礼，最多可以领14次哦，周周都可以兑换。台湾半导体带动空运多中心生态，联邦快递表示呢，受惠于台湾 AI 与半导体的优势，空运的物流已经从单向进出口演变成为台日欧美以及东南亚的多中心协作了。那台美呢以及亚太的航线需求则是持续的攀升哦。那国际航空还有物流业者看好货运，长荣航空上半年的货运营收增加了 23.1%， 那 AI 货运占比则达到了4成到5成左右。华航上半年的货运收入呢也达到了401.79亿元，年增大约是 24.89%。 那捷讯等物流承揽商呢也非常看好 AI 伺服器以及半导体强劲的需求，运价仍有上涨的空间。在今天周末晨报的最后啊，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来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小小的习惯大家可能都会忽视啊，就是咬冰块这件事情。咬冰块呢，其实透过医生指出，有可能是缺铁的讯号哦。像是呢，铁质极度匮乏的情况是血红素仅有6克，正常的女性大概会在12到-16克左右。那铁蛋白几乎也是测不到的情况，代表体内储铁的库存已经完全的耗尽了。其实肾脏呢，则是负责分泌红血球生成的这个生成素，那它主要是要来刺激我们骨髓造血的。那当肾功能下滑或者是体内处于慢性发炎的情况的时候，红血球的生成很容易会因为不够，所以导致铁质的吸收有障碍，进一步加剧我们贫血的状况。而且严重贫血的话，可能会造成长期的组织缺氧，又回头加速我们肾功能的恶化，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有点像共病的状况。那洪永祥医师呢也列出了5大的缺铁异常讯号。首先是异食癖，尤其是极度渴望咀嚼冰块，因为缺铁的状况呢会影响脑部神经传导，所以也有可能会想要吃泥土或者是生米的情况发生。那齿状趾还有嘴角炎呢，指甲中间凹陷啊，或者是边缘隆起呈现汤匙状的指甲，嘴角反复发炎溃烂，还有舌头发红光滑的话，也是缺铁的异常讯号。极度容易倦怠还有脑雾啊，带氧量不足也会导致大脑容易全身缺氧哦。所以睡眠充足的话呢，仍然觉得身体很沉重，注意力无法集中的话，有可能是缺铁的原因。那如果爬楼梯有剧烈的心悸，稍微活动就会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的话，也有可能是代表你的心脏代偿性加速运转以补足缺氧的状况，所以你其实是有可能是缺铁的。冰棒脚还有不宁腿是什么呢？天气热的时候手脚会冰冷，或者是躺在床上晚上的时候呢，双腿会出现你很难说出

来的不适感或者是想不停抽动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缺铁而造成的。这边建议大家，如果有上述的症状，请尽速到医院抽血检查你的血红素以及铁蛋白哦。依照医生的指示补充铁剂，那饮食的部分呢，也可以摄取一些含有血红素的铁质纤维。如果铁质的食物啊，像是红肉啊、猪血、蛤蜊等等的，也可以搭配一些维生素 C 富含的食物，像是芭乐、柑橘类，也可以帮助我们铁质的吸收。饭后一个小时之内呢，尽可能避免饮用浓茶或者是咖啡哦。这样子的茶多酚还有单宁酸呢，也会阻碍我们铁质的吸收。听六六讲了那么多，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好了，来听到来自 Kepler 的歌声 Ice Tea。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咪，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呀。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接下来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66啦。66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北部、中部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好玩呢？

这之前，先带大家来关心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九线双向 162.8 公里这边有落石的情况，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我们已经也通知相关的同仁前往处理了，请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闪避哦。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放慢行车速度。国道二号 C 型在机场端靠近长荣航厦的中间车道，目前有小动物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咯。

在这个周末啊，昨天9月5号跟今天9月6号呢，在士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听说到这个消息，就是士林举办了2026的台北艺术节开幕户外演出《大象来了》，有这个游行的活动哦。这场是特邀法国奥波西托剧团带来的三头巨型机械大象街头游行，而且是只有这个周末两天才有的，也就是说今天9月6号晚上的7点14分是最后一场演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们的大象们会从星光三月星光人寿的士林教育会馆沿着基河路一路游行到北艺中心，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那舞台定点的演出呢，则是从8点04分开始到8点44，会在我们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广场进行舞台定点的演出，记得是晚上的时间哈，全程都是免费不用报名的，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的加入队伍来感受现场狂欢的气氛。因为现场的人潮很多，而且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哈，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前往现场的话呢，也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啊，像是捷运淡水信义线到士林站的2号出口步行前往，或者是散

航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建潭站离开是最顺畅的一个动线呢、啊。接下来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升，《大象舞台》。

让我牵着你的手去环游全世界，就这样决定。

来自林宥嘉跟陈升的歌声大象舞台，在我们的士林这边啊，也有大象游行，在这个周末会跟大家见面了。中部地区呢，有这个2026的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季，那这个活动会一路持续，就是到9月6号了，是从9月4号开始到9月6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呢，在云林的古坑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园区呢，会有这个推广自然在地美景啊，还有森林疗愈季的一些包含市集啊，还有主题小旅行等等的工作坊，也会邀请民众尝试放慢脚步，走进山林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个共振还有疗愈的力量。那在中部地区呢，同时也有这个

的通宵沙雕艺术节哦，也是到9月6号今天为止，大家把握时间前往咯。在北部地区的活动呢，其实还有很多，大部分都是在北部地区。在2026的刚刚说到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还有我们2026潮台北系列活动，2026的后街文化季，以及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跟2026的晴空季，也都会在这个周末跟大家见面。当然呢，还有在北海岸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光火共舞的活动，以及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2026福隆国际沙雕艺术节、环球夏日沙雕派对、2026台北大纵走，也都是大家可以前往参加的活动。台北大纵走感觉蛮好玩的哦，完成之后呢，可以获得我们台北大纵走的证书之外，还有最新设计的毛巾，最新设计款的毛巾，很有趣，而且你还可以使用健行笔记 APP 来完成这个2026年台北大纵走寻宝任务，完成收集之后还可以兑换更多的奖项跟徽章等等的，蛮有趣的一个活动。除了以上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个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在新北的大都会公园这边会举行，那现场呢也会邀请很多的歌手来这边表演，比方说毕书尽啊、宋念宇、迷先生以及白安等等的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都会在这边齐聚一堂，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共襄盛举，它是一个户外的演出。接下来听到白安的歌曲，是什么让我遇见了你？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来自白安的歌声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爵士的版本。

林俊杰的歌声伟大的渺小爵士的版本，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爵士版本给大家呢？因为在9月4号开始啊，在我们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的空间呢，也有邀请了海外顶尖的爵士乐手一起开唱哦。因为这个我们在这边有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迎接了20周年了，所以以这个 Jazz Ride 的核心精神呢，举办了为期五周的系列活动，推荐给大家。今天推荐了很多北部，主要是北部为主的一些活动景点，那中部也有一些活动大家可以斟酌参与啊，如果有这个时间想要出门走走的话。时间5:55，最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来迎接6点整点对时，来自 Mafana 乐团一起走吧。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爱情有甜蜜，也有伤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滋味，警察广播电台都会陪你做伙走过。咱来好好感受爱你到底为什么，提醒你，现在是透早6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西行机场段靠近长龙航厦中间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没有呼吸心跳，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小心避让。在台九线双向162.8公里这边有落石的状况呢，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用路的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小心闪避。台61线北上在114.5公里呢，新埔的路段沿路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那行经的驾驶朋友同样是要小心闪避，小心慢行了。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在 P543 到 P544 敦柱之间呢，原本是封闭单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

提醒到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双向93公里到 99.1 公里之间，苗栗玄宝大桥局部有这个施工的工程持续当中，全线封闭，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那在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台中龙井到彰化的深港路段也是有全线封闭的施工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也是一样要请驾驶朋友先行帮忙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外面天已经亮了哈，如果准备要出门的驾驶朋友，记得先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状况哈，我们的油有没有加满，水箱有没有水，电表是不是正常的，再出门。在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呢，我们待会儿会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连线到松山机场来确定一下我们今天飞机起降的状况，还有天气怎么样。在这中间我们也会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以及我们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的。六点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arah Bareilles 的歌曲 Just a Kid。

0: 听到来自 Sarah Bareilles 的歌声，巴瑞利斯，巴瑞利斯的歌声哦 ，Just a Kid。接下来6:10了，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张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目前呢，南港到平林这个路段呢，双向呢有稍早之前都在，现在都在下雨。那所以呢，如果行经这个南港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你行经那个下暴雨的路段呢，麻烦要把那个车灯前后的车灯都打开，让因为下暴雨的话视线不良，让驾驶朋友其他的驾驶朋友可以看到你。那还有一点就是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呢，国五呢例行性的往台北会有3人以上的高承载措施。那请你注意一下的时段，就是下午15点到晚上的20点，那里有3个人呢才可以上来利用国道五号，不然的话就麻烦走替代道路。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欣雅。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到大家，目前国五稍早的状况呢是有在下雨的哈，请驾驶朋友们上路的时候请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啊，并且我们这个车跟车之间的车距应该要保持相对的距离哈，是出门在外啊，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六六今天终于讲对了哈，没有昨天那么累了。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13公里新市路段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掉落物的情况哈，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然后我们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小心闪避了，大家今天这个路上啊可能有一些掉落物的情况蛮多的哈，所以记得打起精神出门啊，我们保持专注，是留意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最重要的。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西行机场端这边靠近长龙航厦的中间车道呢，说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我们单位目前回报是说没有看见。在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那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

接下来的时间一个小时里面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哦，希望可以用这样子轻快的歌曲一样是带给大家好的心情来开启周末的这个礼拜天。那接下来的歌曲呢，来听到 Trend 的歌声 Half a Heart。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入的单元早晨警示音。

来自 Tran 的歌声 Half a Heart， 一首有摇滚的元素在里面的独立音乐。那这首歌曲是在2026年收录在 Mad Dog in the Fog 的专辑里面的歌曲。时间6:18，即将进入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首先我们先来一样依照惯例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哦，相关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呢，9月4号的时候，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379件，那财损金额高达2亿2675万元。

电信的网络诈欺总共有17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1199.3万元。假性财产的犯罪呢，总共有26件受理数，财损金额1753.4万元。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状况，跟这个礼拜比起来，有变多耶。我们的这个数据是有提高的幅度上升的状况哈，但是在财损的金额也是有提高的状况。上个礼拜的话，财损金额是电信网络诈欺的财损金额是1.4232万元，这个礼拜达到了2.2675万元。那诈骗案件受理数呢，上个礼拜有343件，这个礼拜有379件，有些微的增加了齁。那这个礼拜呢，在9月4号的时候，财损金额零元的案件总共有44件。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诈骗手法前五名，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12件哦，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161.1万元。假投资的诈财诈骗，假投资的诈骗呢，受理案件是39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6170.5万元。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案件31件，财损金额6260.2万元，都蛮高的耶。第四名是假买家骗卖家的诈骗，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210.6万元，对吧？大家赚钱都很辛苦啊，不要这样子好不好？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受理件数25件，财损金额185.3万元。这是依照我们受理件数的排名，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赚钱不容易啊，我们尽可能透过正当的管道获取我们的这个金钱、钱财、财产，这个不正当的方式呢，也请大家要多多的留意啊，如果可以敏感一点点，但是也不要过度敏感，如果觉得好像不太对，我们可以放宽心一点，透过我们165反诈骗专线先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有类似的案例齁，再来进行相关的看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来自阿拉斯的歌声，不要骗。

斯的歌声不要骗，时间6:25。持续提醒到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这边有城市路跑活动的交管呢，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呢，一路会管制到9点，那新生高架道路双向全线的车道也会管制到7点半，那尤其是往南的方向呢会管制到8点，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以及中山南路青岛西路到景福门圆环的内侧车道，仁爱路一段到两段，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中线车道包含公车专用道会管制到7点半，那仁爱路一段到两段的北侧呢，还有林森南路到金山南路的慢车道一路是管制到6点半，那金山南路一段双向还有仁爱路跟这个一路会到我们的新生高架入口的两侧内侧的两线车道会管制到早上7点钟，往南的方向会管制到7点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外侧的3线道都会一路从中午的时间管制到下午3点。再请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行经以上路段的话，再帮忙提前改道了。刚刚有说在台九线双向162.8公里有落石的情况，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行驶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我们的单位回复也是没有看见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在台61线北上114.5公里新埔路段的这个沿路的轮胎皮油，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接下来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我们的主角小片最近准备要前往美国旅游了，那想说出国前可以把签证相关的手续办一办嘛，所以上网搜寻了美国 ESTA 电子旅游许可的申请方式，那搜寻引擎呢列出了很多的申办网站啊，看到其中一个网站，看起来有提供 ESTA 的申请服务，便直接点进去网站要进行申请。那网站上的介绍呢也很详细，操作流程看起来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依照指示页面要填写资料的时候，最后呢即将进入付款的程序。小片心里想说，很简单啊，在国内申请户籍誊本或者是其他的官方文件都需要缴纳一些规费，更何况是出国申请电子旅游的许可证嘛，那缴纳一点费用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当出现付款页面的时候，小片也没有特别觉得哪里不太一样，可以就直接就是拿出我们的信用卡线上付款的方式，付了270美元，那完成付款。

完之后，小屁以为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 ESTA 的申请啊，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就是准备要等审核的结果出来嘛。那闲闲没事就继续浏览这个我们搜寻引擎页面的其他资讯，结果越看越觉得不太对。小片查到的 ESTA 官方申请的这个费用呢，只要40美元左右。为什么原先申请的网站刷了270美元？这也太夸张了吧！所以重新回头检视了原先申请的网站，根本不是真正的官方申请管道，而是诈骗集团精心架设的假网站。正经八百的介绍设计哦，怎么看都很像是正式申请的页面，所以才让我们的小骗以为是正常的代办服务。原本只是想说出国旅游需要这个电子旅游许可啊，结果哎，一个不察觉，没有先确认好官方的代办申请管道，就直接刷了卡，当了冤大头啊，旅游的心情也是大打折扣了。提醒大家办理一些数位入境卡，泰国的数位入境卡 TDAC， 还有美国 ESTA、英国的 ETA 等等的出国许可文件，请确认它千千万万要确认好它是官方的申请管道，不可以凭你的感觉，哎，好像很像官方的就觉得它是真的，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当了冤大头哈。那付钱之前呢，一定要先确认官方规费的金额在进行刷卡动作，搜寻引擎提供的网站也有可能包含广告或者是代办业者，所以点击之前要先确认好网址是否是真的官方网站的网址。如果刷下去之后发现怪怪的，请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确认了，请大家多多务必提高警觉。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丁文琪《骗子》。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6: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业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来跟我说个早安吧。现在还有人在陪着六六上班的话，我会觉得很感动哈。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这个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了。听到来自 IU 跟 G-Dragon 的歌声 Palette。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6:41哈，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空相关的动态资讯。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问玲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气温22度，而每小时大概吹着6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而澎湖是晴时多云，马祖的南北干机场也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北干目前都是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台东都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等。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谢谢问玲。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目前这个机场是下着小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航班好像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调整。那如果出发前不放心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到各个这个航空公司的网站查询一下航班最新的动态再出发。哦，也要记得大家我们那个行动电源啊还有空拍机相关的资讯也都是提醒了大家很多次哦，牢牢记得一下，多多配合了。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这边因为有115年度台北市的中原普渡祈安祭典，那这边会因为有这样的活动所以会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的话呢，会预计是到今天晚上的12点整，然后范围的话会是在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边啊。那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话会实施相关的管制，那主办单位呢也会进场有一些搭设棚架的状况啊，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依照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现在6:45了，感觉大家也是陆陆续续出门准备散散心了。这个周末的时间呢，蛮多地方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虽然说有可能午后会有下雨的情况，出门记得带把伞啊。然后因为下雨所以天气也会稍微有点，可能入夜的时候吧会稍微有点微凉，尤其现在清晨也会稍微可能有点气温的方面，大家要带一件小小的薄外套了，提醒到大家哈。然后一样是这个台61线北上，在 114.5 公里新埔路段沿路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后续的进度，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有看到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或者是行经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小心避让一下。

接下来带大家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也是很轻快，然后让人听了心情很好的歌，分享给你，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会开。

时间6:55，来自 Ginger 小江，像是中了你的毒。好，时间也来到了这个今天这个礼拜六陪伴大家的最后几分钟，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待会儿呢，准备要迎接7点整的整点对时，然后把我们的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说一说今天的真心话。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六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哈，不知道是多少朋友的童年呐，《摩尔庄园》的主题曲，非常喜欢这首歌哈，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搜寻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帅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一起来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彩虹的微笑》，我们空中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走。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线啊，在南下164.6公里这边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呢，占用了南下的部分车道。那我们目前相关单位也在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点的资讯哦，告诉大家，在台61线北上114.5公里新埔路段呢，这边沿路有轮胎皮掉落啊，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但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交通管制，在台中市神冈区社南街这边双向全线是因为有普渡的关系，所以禁止通行的。那台北市呢，也因为台北市的中原普渡祈安祭典在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边一路会有管制的情况，维持到晚上的12点钟。还有台北市城市路跑活动的交管哈，提醒大家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路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会一路管制到早上9点钟，新生高架道路双向全线车道也是会管制到早上的7点半。那公园路襄阳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中山南路青岛西路到景福门圆环内侧车道，以及仁爱路一段到两段中山南路到金山南路的中线车道，包含公车的车道都会维持管制到7点半。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先行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

大家早安，各位，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星期天，来到了9月6号。我出门的时候已经在下雨了，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区现在是不是也正在下雨呢？

那么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62.7 公里大溪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双向在三重路段正在下大雨，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交流道呢，路面上也是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九线呢，南下在 164.6 公里，在这个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南下的部分车道，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哦。目前呢，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以及同样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寺路到直福路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8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现在呢，外面正在下雨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所在的地区都正在下雨。那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应景一点点，也来一首跟雨天相关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袁娅维还有王嘉尔所合唱的 Lucky Rain。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在今天早安信箱开始之前呢，一样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那么大家最近有没有因为陌生人做了某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却让你记得很久很久的经验呢？可能是在你手上拿很多东西的时候呢，有个人帮你扶了一下门，也可能是你赶着搭电梯，有人愿意多等了你几秒，也可能是你某一天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朋友都没有问什么事情，只是安静的坐在你旁边陪你待着，陪着你就是好好的调适自己的心情。那么这些事情呢，虽然都很小，但却是可以让别人呢在心里记得很久很久，是一个可以留下很久的一个温度的小行为哦。所以呢，今天的早安信箱想要送给大家一句很温暖的话哦，就是呢，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这句话呢是被归于马克吐温哦，他的英文呢常见的版本是 Kindness is the language which the deaf can hear and the blind can see。 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不需要言语呢，善意依然能够被别人感受到哦。就像我们呢平常说的话呢需要使用到语言嘛，中文啊、英文、日文、韩文或者是法文，不同的语言呢都会需要不同的说法。那么但有一种语言呢是不需要翻译的，那就是善意哦。举例来说呢，你如果对一个陌生人微笑，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他会知道哦，这个人应该对我没有恶意哦。或者是你看到别人东西掉了，你弯下腰帮他捡起来，你可能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对对方来说呢，他已经觉得哦，有人愿意帮助我。这个呢就是善良很特别的地方哦，他不需要华丽的话语，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身份，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用这种语言。而且我们呢总是会觉得善良一定要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哦，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像是在公车上，你看到需要座位的人，你把你的位子让出来了；看到有人不舒服，你主动关心他一句你还好吗？又或者只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好好的把对方说的话听完，这些小小的事情都是可以成为别人一天里面很重要的瞬间哦。因为呢，你今天的一个微笑，可能刚好就让一个心情不好的人觉得世界没有那么糟哦。你今天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让一个正在怀疑自己的人多了一点点继续努力的勇气。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善意哦。你可能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对另一个人来说，那可能就已经是他今天收到的第一份温柔了。而且呢，很有趣的事情是，善良其实也是会传染的。你今天对别人好一点，对方可能就会把这份善意呢再传给下一个人。就像你今天帮别人扶住了门，他下次看到有人走过来，可能也会多等他那几秒钟哦。一个小小的善意呢，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最后呢，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走得更远哦。

就像是呢，有时候我可能上班快要迟到了，然后如果前面搭电梯的人多等了我一下下，我都会觉得哇，好感动，好谢谢他。如果今天没有他，我就会迟到了。所以一早呢，如果收到了

这样子的帮助，就会特别的窝心哦，感觉就是世界充满了温暖。所以呢，即使我们不能改变整个世界，但我们可以决定今天呢，要让自己的身边多一点点温柔，多一点点温暖哦。当然呢，善良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答应别人哦，你还是要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界限。真正的善良呢，不是委屈自己去成全所有人，而是在照顾自己的同时呢，依然愿意用温柔的方式来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哦。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在能力所及的地方多一点理解，多一点体贴，让每天遇见的人呢，都可以感受到一点点温暖。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6，马上来到27分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郭采洁的《给他》。

0: 大家好，我是张惠妹阿妹。记得开车的时候呢，不要使用手持大哥大，还有记得前座的朋友要系安全带哦。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来到了32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呢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42公里斗南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6线西行在27公里到15公里之间，临错到埔心的外线车道有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是从稍后的早上8:30开始，持续到晚上4:30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所以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之后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邀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哦。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喽。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路段呢也是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12月31号。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现场只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大家呢多多的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3月31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000。

0: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飞行船》。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北部地区比较容易会有下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比较持续的。那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至于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花东地区还有在中南部的山区，主要会有一些局部午后短暂的雷阵雨，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北部宜兰因为降雨的关系，高温大约是27-29度。其他地区大致上高温可以来到30-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26度。主要在提醒今天风力还是偏强一些，主要是偏北风，从北海岸一直到苗栗到台南的沿海，包括小琉球、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都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

0: 此外，海边的风浪都还是比较高一些，其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来到2到4公尺，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会下雨哦，大家出门呢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咯。那么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更加的留意周遭的路况哦。下雨天呢，地板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温蒂漫步的 Story of More。

这首呢是来自 JPM 的《那不是雪中红》。那么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7:48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以及呢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呢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30开始，持续到中午的12:00。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也是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国道3号的北上在60.2公里到60.1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

抛锚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42公里斗南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台76线西行在27公里到15公里之间，临错到普星的外线车道呢，会进行短暂性的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是从稍后的早上8:30开始，持续到下午的4:30哦，邀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许富凯的《旧伤》。

哇，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袁咏琳的《That's Alright》。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要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喽。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我每次到了8、9点这种时段，就会觉得肚子特别的饿哦。所以呢，就会开始在心里烦恼一下，等等下班要吃什么。那大家今天决定好要吃什么了吗？我的坐标是在台北，所以如果在台北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外面现在是正在下雨的哦。如果你要出门买早餐的话呢，也是要记得带着雨伞啊，或者是穿着雨衣出门，或者是在家里附近买个便利商店简单吃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来自袁咏琳的《That's Alright》。